0: 问专家。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0: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着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
2: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1: 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可以通过天天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前来看直播，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是的，来说一下卫龙魔芋爽，一批从印尼进口的魔芋粉呢，因为二氧化硫超标被海关拦截。卫龙回应说已经退回，没有用在任何产品里。虽然是个个案呀，但也让人忍不住想聊一聊，您平时爱吃什么零食呢？您心里的健康零食和不健康零食分界线在哪儿呢？您吃零食的时候会看配料表吗？还是眼不见为净呢？您觉得现在的零食是更健康了，还是更科技了呢？
1: 是的，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进入到主播在线。

0: 普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说，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该对美国进行护航补偿。
1: 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我们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说，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我们目前考虑的事情。
0: 特朗普还说，全美普遍物价上涨不是他的责任，并将其归罪于拜登政府。他称，除油价暂时处于高位外，其他物价正在大幅回落，一旦与伊朗的军事冲突结束，油价也将直线暴跌。他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
1: 此外，特朗普还否认美军因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这些武器每天都被运往中东及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
0: 还是美国方面，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昨天上午走高，突破 5% 后最高升到 5.017%， 与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比上涨 4.3 个基点，随后又回落到 5% 下方。
1: 美国两年期国债和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当天早盘分别最高升到 4.688% 和 5.388%。

0: 国际事实调查团昨天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没有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调查团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否则或将导致包括

0: 谈及北极安全合作，弗雷泽里克森说，目前多个盟国在格陵兰岛开展联合演习，欧洲及跨大西洋伙伴正共同承担更多责任，以保障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的安全。
1: 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国家关系进一步紧张。
0: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昨天发表声明，芬兰当天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

0: 对青少年言论和通信自由构成过度侵犯为由，于八月否决了原法案。
1: 新方案不再直接列出禁止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而是将对约十项具有危害性或者是成瘾性的功能进行限制，包括视频自动播放、夜间推送通知、与陌生账号交流等等。同时呢，方案允许13到15岁未成年人在法定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之下获得豁免。
0: 马克龙表示，希望欧盟层面制定统一规则，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活动的保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表示，正在考虑提出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措施。
1: 据日本共同社昨天报道，自民党干事长木俊一在日本广播协会的一档节目当中表示，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6号，也就是明天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且呢于17号改组内阁。
0: 好，国际资讯的最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纵观

0: 主持人。
1: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0: 好的，每100外币对人民币的牌价依次为美元 676.98， 欧元 781.49， 英镑

0: 证据来证明已经退回，对吧？主动透明是最好的危机公关，所以这个新闻之外也能看出卫龙在有一些舆情应对方面哈，不要那么被动，主动一点，可能大家心态上啊、心理上啊就能够更接受。
1: 嗯，接下来这个事儿我们来聊一聊能不能接受啊。最近有社交平台说说亚朵的店助啊，就是店长助理啊，叫政委。
2: 嗯，
1: 不会尴尬吗？的帖子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嗯，记者在走访中也发现了，他不光是店长助理叫政委，他店长叫县长，现在的县啊，但是与县长是谐音的啊，这官瘾有点大，所以网友就这么说。当然也有网友调侃这个，厨房是不是叫炊事班啊？保安是不是叫教导总队呢？等等等等啊。
2: 那针对网上流传的信息呢，就。

0: 其实喊店柱确实叫政委，每个店呢都有店柱，店长呢叫县长，不是那个县长啊，是现在的县，有点擦边了。
1: 对，有店员说这是他们的文化，入职培训的时候就有介绍了，这样的称谓由来已久，不是最近才有的。
0: 那对此呢，江苏一位律师表示啊，企业在内部自定义岗位的称谓，它属于经营自主的管理权限啊，内部使用不构成违法，但是呢，特殊头衔切记对外使用，容易造成公众的误解。其中像政委这种敏感度高，一旦对外使用，可能被认定引人误解，违背公序良俗。
2: 嗯，是不是亚朵最近一段时间业绩比较好？或者说，他这个表现，市场上的表现，让大家觉得可能是内部管理过程当中，借用了我们的高效管理的，比如说在军队或者在部队里边哈，大家叫政委。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仅仅是内部的玩笑。不对外称呼，他们叫这些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可能就真的管不着，但一旦是对外的话，这个绝对是不可以的。所以企业内部它的管理呢也有它的空间，但是什么创意最好是不要踩这种线。像二位刚刚说的引人误解的呀，或者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呀，或者让人听完之后这感觉官就是爱当官官迷啊，这个绝对会反噬他们的品牌。
1: 对，就可以起点花名嘛。
0: 但是花名，你说之前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那个新闻，就是数字，就是一个企业入职之后都以数字命名的花名。
1: 我跟你说，就得向影视剧靠拢，说 Look Flora。
2: 我想想，当年实习的时候，我们实习那个走廊的卫生间，可能就有一些拍摄嘛，拍摄用一个道具急诊，大家把急诊挂到了卫生间去，就大家有人有三急去急诊。
1: 这是调侃啊。
2: 对，
1: 当然如果只要是内部的，刚才畅姐说的也对，内部的可能大家不知道还好，但一旦你涉及到公开化的一些东西的话，确实是容易引人误解，这个对于企业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啊。接下来继续来说啊，说这个 HYROX， 这个最近的这个 HYROX 很火，而且呢万达旗下公司出售了这个 IP HYROX 多数股权，盈方体育传媒呢9月8号也发布了消息，它的 HYROX 的多数股权在出售，接盘方呢是全球最大的消费投资机构 L Cartner 牵头的财团，也就是负责 LV 的那个财团，应该是啊。
0: 而对于这次拿回这个 HYROX 的控制权啊，两位创始人在社交媒体的官宣视频当中都表示 ，HYROX 的发展呢不着眼于未来几年，而是着眼于未来几十年。那未来几年呢，他们将重点放在实现奥运目标上，并且抓住机遇，开发和投资新产品，以

0: 林布局全产业链的需求。那么如今债务缠身的背景下，此次出售或将缓解其资金压力。
1: 嗯，其实前面的时候咱们也稍微介绍过啊，这个 HYROX 是一项源于德国的室内混合体能赛，标准赛制为八轮循环，每轮先跑一公里，再完成滑雪机、推拉雪橇、波比跳远、还有划船机、农夫行走等等八项功能性力量训练，对心肺和肌肉耐力要求极高，被称为健身界的马拉松。
0: 对，主要是这两年 HYROX 在中国市场增长非常猛，我们看到2026年在深圳站的赛事就 1.2 万名参赛者，上海站也突破了1万、成为最受追捧的新兴运动 IP 之一啊。
1: 是的，那这次的接盘方啊，隶属于 LV 集团旗下，是全球最大的消费投资公司，在私募股权、信贷和房地产的多产品平台上管理着大约400亿美元的股权资本。
2: 我看到有一个热搜说是不是王健林把 HYROX 给做黄了，不是那样的啊，就是HYROX 可能对于他来讲，他可能会就是到了那个 L Capital 那个机构之后，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甚至更好的一些转型。
0: 当然
2: 现在就是等于万达系在做一个海外体育资产的盘整。好在啊，现在 HYROX 在中国的热度还算是比较高，可能创始团队说我们甚至要把这个要到奥运级别，这个项目要是剑指奥运的话，对万达来讲是解压，对这个 HYROX 来讲是续命，双赢倒也不一定，可是对他们来讲是各取所需了。
0: 嗯，是。

0: 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1: 中性氢呢是宇宙古老的基础物质，也是形成恒星的核心物料。它发出的21厘米辐射信号能够穿透星际尘埃，传递宇宙深处的信息，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
0: 好，接下来请听人力社保小课堂。
2: 人力社

0: 继续来看，一是新增21项国际职业资格，包括世界绿色设计组织绿色设计工程师、国际资本市场协会公司金融顾问、国际信息系统审计与控制协会人工智能审计专家认证等，进一步拓宽国际化专业人才评价覆盖维度。
1: 二是将国际注册技术转移经理人纳入急需紧缺清单，有利于吸引高层次技术转移人才来京创新创业，加速推动优质科技成果在京落地转化。
0: 三是将360智能体专家认证纳入出海职业认证清单，填补了人工智能企业境外评价标准的空白，既为国内人工智能人才走出去提供权威能力证明，也吸引海外人才学习应用中国技术标准，助力我国技术标准实现国际化输出。
1: 四是将全国数字化会计师纳入国际职业资格互认清单，这一职业资格由英国国际会计师工会颁发，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员最多可以豁免9门考试科目，有效减少重复评价，破除职业资格与职称之间的制度壁垒，进一步畅通跨境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0: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传中心与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好，接下来有请观察员孙畅，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热点话题讨论？
4: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在永定河上玩一次漂流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0: 那边现在建得非常漂亮，设施呢也非常齐全，所以很多的跑步呀、骑行爱好者，他们哎跑着步可能就是哎到那歇一会儿啊，或者骑行的人他们歇一会儿啊就会看一看。除了他们之外呢，还有很多人都早早的就在那哎就等着了，然后因为线上也因为比较晒嘛，线上也搭了一些小棚子什么的，然后供大家来这个在临时的这个在棚子底下来看这个比赛。另外还有一些人呢，在这个河堤上面，或者说在这个岸边的这个草坪上面铺一个这个地垫，或者说搭一个帐篷，然后在里边看那些这个看这个比赛。所以总的来说呢，从那个现场氛围来看呢，就是这个既有这个专业竞技的这个紧张刺激，也有这个普通市民亲水玩水的这个松弛感和热闹感，
1: 嗯，
0: 啊，可以说是竞技和休闲吧，融合在一起。
1: 竞技和休闲和娱乐在一起哈。那相比于六月份第一次的活动，这一届升级在哪些地方呢？可能大家也比较关注，毕竟到水里嘛，这个安全方面的保障哈，有大众选手都加入进去，像比赛的体验啊，专业的竞速啊，他们之间这个娱乐组和专业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确实是。那我们当时看的时候，因为最先比的是这个专业组的，我们当时看，那确实这个专业组的这个能力确实是要更强一些的。然后像这个大众组的话，一般都到那个地方的，那就是那艇可能就不受控制了，到这个激流段那艇就不受控制了。然后呢，就是自己拿桨啊，那这个有说实话有些不知所措的感觉。但总体来说呢，因为这个河段呢，它不是那种它排浪，它这个河段呢，总体来说不是那么急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漂流的话，你评价一个漂流河段的这个难易程度，会看它这个白浪区是有多大。白浪翻滚的是否厉害，然后来以此来评判这个漂流的难度，给这个漂流区段的难度。比如当天那个主办方告诉我们说，这个漂流河段它的这个评级是一级，也就是说这个是入门的一个区域。所以说虽然说是我们可能到了大众选手，然后也初次体验，但是呢就是也没有些就是也不会有些就是特别大的风险。而且呢我们当时的这个救援力量，然后保障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因为这个安全保障是这回重点升级的这么一个环节吧。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开赛的前一天呢，现场还专门组织了一次这个综合的救援演练，模拟了像这个翻船、人员落水等突发情况，来打磨这个应急处置流程。另外呢，这个赛前的技术团队也反复的对这个河段呢，就是漂流河段的这个水文情况来做一个监测，然后联合水务部门来做一个监测，确认这个赛道的流量呀、水下地形啊是 OK 的，然后还排查了这个水下的这个暗滩、水下的这个障碍物，哎，是否会对这个橡皮艇啊造成这个损坏，然后来然后来确定这个活动是可以开展的。那所有这个参与人员，不管是专业选手还是大众选手呢，在上艇下水之前呢，都必须穿戴好这个安全救生设备，然后来这个我这个专业人员也会对大家做一个就简单的这么一个培训，然后就大概比如说。对对对，没错，告知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然后一旦出现突发状况该怎么处置，哎，做一个简单的培训。然后现场边呢也配备了这个医护人员，有这个急救点位所以真的形成的是像这个岸上急救、水面巡逻，然后还有应急备勤这么一个完整的保障链条，安全这块是保障的非常全面的。因为在配套上，这个岸边呢，用我们的岸边是永定河堤，我不知道孙畅您有没有去过，那边呢是有很多的这个小房子，很多的这个消费业态，很多的这个消费空间。然后同时呢，这个我们岸边呢还摆了一个就是跟漂流相关的市集，哎，里边展示了像一些这个精味的美食啊，还有一些漂流方面的科技展示啊，还有漂流的像划船机啊，像那样的一些互动的一些这个环节，还有像文创消费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大家不光是可以在这漂流体验，也可以在这逛吃休闲，所以真正实现了这个水上有赛事，岸上有烟火，可以说是水岸同欢。
1: 哎，好，哎，看着大家水岸同欢，小康，你有没有到水里面去漂流一下？你体验那个感觉了吗？这个漂流了吗？
0: 确实是。比赛一开始之后啊，我们确实是在岸边沿着这个永定河从上到下一直在拍视频啊，做采访啊，就是做练习工作。但是说实话，你看着这个，心有点痒痒。但是最主要还是因为出于什么？出于这个采访报道的需要。然后呢，因为我们想以第一视角，然后以这个漂流者的身份，以漂流者视角，然后来记录这个咱们这个冰心漂流节，它到底是一个怎样场景嘛？所以我们几个记者，我们四个记者，然后跟这个咱们的主办方，然后沟通之后呢，主办方然后跟我们做培训，然后我们也是我们也在完全按照流程，然后穿的就救生设备，然后就是四人一条艇，我们就下水了。下水之后呢，确实是哈，然后登上平衡艇之后呢， 前面的视野是

0: 前面两个人，后面两个人，前面呢因为视野比较好嘛，然后呢前面两个人就负责
1: 拍
0: 照录视频。
1: 嗯，
0: 对，没错，我们后面两个人呢就负责这个左右两边各一个，然后来负责干嘛？来负责这个划桨，在划桨

呢，然后确实是这个桨就这个艇就不受控制了。但是确实是那个我们用通过这个拿前方这个记者的这个手机，然后拍上这个第一视角的这种在河面上这种这个船的颠簸呀，然后船的这个摇晃呀，还有在这个过程中还能拍到前方的这个首钢大桥所处的这个首钢园遗址，真的就是能够在水面上感受这个永定河，在水面上感受这个咱们这个永定河首钢园段，这个是第一次。因为我说实话，从那个不管是采访报道还是个人休闲去过首钢园大概有近百次吧，然后之前呢就是从来没想过说有一天自己能够

0: 元一盒。那两元一盒在本次漂流节怎么通过赛道串联起了两元，串联这个首钢元和园博园的呢？
1: 我们两元一盒这个词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多哈，两元一盒再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两元一盒就是指首钢园、园博园这两元，一盒呢就是指咱们永定盒，它的这个核心思路就是把这个永定盒为纽带吧，然后把这个园博园、首钢园这一段哈，整个来说打通，然后呢就是来形成一个把这个生态资源、工业遗产、园林景观来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文旅活力带。那本次漂流呢是在这个就是首钢园这一段，就是从这个石楼灌渠段，因为石楼灌渠是一个原来的一个古灌渠的一个顶位，大概是民国时期建的，就到现在有100多年了。然后到下游呢是这个咱们新首钢大桥，往北有个三叠瀑布，上面是这个就是那个终点站，就是我们在冯博会之前新开放的一个点位，叫城市阳台站。整个这个河段呢是有1.2公里漂流河段，然后呢这点是办这个漂流。那在下方呢，像那个在咱们这个丰台的园博湖和这个门头沟的门城湖都有相关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丰台的园博湖开展了这个皮划艇的净水赛事啊，皮划艇的赛事，在门头沟的门城湖举办了这个桨板赛事。那当天呢，我们的另外一个记者石平泽也去当地做了一个报道，然后等于说是从石景山到丰台区到门头沟三个区可以说是联动，然后来把这个京西漂流节这一块来做好吧。然后呢，真正实现了像首钢园。

绝对不能以破坏河道河道生态为代价。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几点吧。第一呢，就是这个活动呢是严格划定这个活动范围呢，包括这个赛事漂流都是在指定区域来开展，在这个赛事在其他的一些区域，比如像这个河滩区，这个是不允许这个艇是不过去的。然后另外呢是就是精细化的这个就是实时的这个监控这个水河流的变化，然后看看整个这个赛事能否这个持续进行。

0: 在活动临近的时候会及时发这个公告，发公告来开放线上报名的渠道。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就是北京水务投资集团两元一合官方公众平台，另外一个就是北京水上运动协会的平台啊，大家是可以就是关注实时关注的。一般比如说明年的话，比如他们也有可能是比如6月份或9月份继续举办，因为我们这肯定是比较汛期嘛，对，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及时关注的。当然最重要还要提醒一下，亲水玩水是一定要以安全为前提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我们绝对不要，千万不要就是说这个自己就拿一条，自己就带一条艇就上去了，但没有专业力量或者救援力量在场的情况下，那样是其实是很危险的。
1: 嗯，
0: 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永定河复苏之后给了我们很多亲水乐水的机会，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安全第一，敬畏河湖。
1: 嗯，对，非常非常好，谢谢你的温馨提醒，再见。
0: 再见。
1: 嗯。看看我们小康就是体育方面的全能，而且在水务这个跑口过程当中也是了解了很多文商旅体相关。

0: 项目选手已经蓄势待发，精彩比拼一触即发，期待选手们在赛场上赛出风格，赛出风采。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继续关注其他体育消息。来关注一下亚运会，中国女足昨天晚上迎来名古屋亚运会首战，凭借陈巧珠、王霜、王延文和思雨的进球，中国女足5-1战胜了中国香港女足，迎来开门红。
3: 北京时间9月17号13点，中国女足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乌兹别克斯坦女足。中国女足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姑娘们加油。
2: 那中国国家男子足球亚运队呢，昨天从大连启程飞赴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那此前入选集训名单的上海海港足球俱乐部球员吴米提江、玉苏普和重庆铜梁龙足球俱乐部球员李振全因伤没有随队出征，
3: 由之前普招集训的上海海港球员李新祥将替换李振全参加比赛，祝两位受伤球员早日康复。
2: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小组赛昨天继续进行，中国队呢以105-61大胜卫冕冠军菲律宾队，以三战全胜的战绩位列 C 组第一，晋级八强。
3: 四分之一决赛将于16号，也就是明天举行，中国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韩国队迎战约旦队，伊朗队与巴林队交锋，东道主日本队将面对中国台北队。
2: 据中国羽毛球协会昨天的消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羽毛球项目男子双打运动员陈板阳因突发疾病无法参赛，由何继廷来替补。
3: 按照原参赛阵容，陈板阳与刘毅作为双打搭档参。

0: 人物文旅达人以多元视角对外讲述东城文化故事。
1: 接下来请听2026年北京市政协委员社会宣讲。
2: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政协委员学思想，谈感悟，聚共识。
3: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石光海。作为中国地质大学博物馆馆长和珠宝学院教授，我有机会经常深入到我国边疆高海拔地区高山谷地，考察高质非金属矿产，每到一处都会关注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民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实地感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国各地的生动实践。感受最深的是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经在祖国大地深深扎根，并结出累累硕果。绿水青山保护生态环境，金山银山发展经济和创造物质财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已经举世瞩目。昔日西部的荒漠地带现在已经披上绿装，形成了经济林或者良田，国界线附近国内风景如画，时时都能感受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思想光芒。即便是在高原边疆乡村，也能处处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一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交通信息物流快捷畅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主播在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大家的互动留言。今儿我们互动话题说，您平时喜欢吃什么零食？七七五八说喜欢吃鱼片、鱿鱼丝，还有类落。

0: 种吃饭的一个节奏哈、啊。
1: 是，但是零食呢，也是会让我们生活加点料、
0: 嗯、
1: 啊，给我们的生活加点特点。有的时候我现在吃零食的一个时间就是会在车上备一点啊，巧克力、
0: 哦、
1: 或者说是小面包、
0: 嗯、
1: 有的时候堵在路上啊，或者说是你从 A 到 B 的过程当中错过午饭了呀、
0: 嗯、
1: 这时候零食就派上了大用场。时间来到了8:57，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赵一阳、葛文杰、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啦。
1: 明天再会。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顺义区发展临空经济，建设国际临空都市港的核心功能依托。顺义区副区长黄永志介绍，十五五时期，顺义将全力建设全国领先的临空经济先行区和一流国际临空都市港，为首都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聚力。
1: 加快推进 T3 航站楼的改造工程，预计是2028年底竣工，引导重点航司，巩固欧美远程航。

0: 赵先德，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珍惜，
2: 黄子弘凡。

0: 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2: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1: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3: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1: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

行企业保持合理现金支付比例，推动沿业务链条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严禁新开六个月以上票证，将督促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四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等。工信部重点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有所改善。9月1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从行业机构调研情况来看，重点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有所改善，但是也要看到，当前国内车企平均账期与广大中小企业的期盼仍有差距。比如说，起算节点不同，验收条件不明确，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以钉子的精神推进治理工作。九部门印发“十五五”规划，2030年，我国力争迈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11号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来看二级市场方面，双创指数均跌超1%，沪深两市成交额仅1.63万亿。14号，市场低开回升后再度震荡下行，创业板指跌超1%，黄白线分化明显，中小盘股走势较强，量能明显萎缩。沪深两市成交额1.63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3427亿。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上涨。盘面上，算力硬件股盘中回流，培育、钻石、MLCC、PCB 方向领涨。超声电子6天4板，双星新材2连板，恒盛能源、康达新材、黄河旋风、咸丰控股、中晶电子涨停。下跌方面，高位人气股大面积下挫，龙板传媒、新农开发、敦煌种业、南宁百货、红棉股份跌停。截至收盘，沪指跌0.07%，深成指跌0.64%，创业板指跌1.1%。来看北京方面的消息，首批授信近20亿元，北京经开区在全市率先落地磁源算力带，一起 token 磁源带首批业务日前已在北京经开区落地，授信总金额近20亿元，这也是全市范围内落地的首批算力磁源带，为

企业提供近20亿元授信，突破传统抵押模式，以算力磁源消耗、服务合约价值为核心授信依据，结合技术实力综合研判。首批受益企业国企智控获得中信银行3000万元信用额度，化解研发资金难题。这一科技金融新路径精准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来看企业方面，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落地，已发出首批32张 3C 认证证书。为强化移动电源产品源头治理，市场监管总局于5月25号修订并发布新版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移动电源、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近期，有关认证机构已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首批32张 3C 认证证书。新版实施规则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认证依据，强化了挤压、针刺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同时紧密

0: 协和异常禁用等功能，安全性能显著提升。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众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邀请本台的财经评论员李戈老师来和我们聊聊刚刚闭幕的北京服贸会。我们稍后见。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

0: 以及合作成果是大幅增长的呢？
1: 因素有这么几条，首先就是全球服务贸易的强劲复苏是今年举行北京这个服贸会的一个重要背景。我们都知道近年以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服务贸易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那么今年呢，全球的经济逐步开始走出低谷，各国对于服务贸易的需求显著回升。中国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持续扩大服务业的开放，为国际的服务贸易合作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那么今年北京举行的服贸会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的综合性展会，自然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参展商和采购商。其次就是中国今年以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了国际对于中国的信心。今年以来，中国在金融、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开放举措，降低了外资的准入门槛，提升了贸易便利化的水平。

另外福报会期间相关的专题论坛和活动都更加聚焦一些前沿的领域，像人工智能啊、绿色服务啊、数字贸易等等。那么这些领域都精准的对接了国际市场的需求啊。所有这些展会本身的改进，有效的提升了参展的

0: 正是看中了这些开放政策带来的市场的新机遇啊，希望通过这一平台深入的了解相关政策更多的细节，来寻找一个更为合适的、更为精准的切入点啊。其次就是外资对于中国服务企业的市场潜力的信心坚定不移。我们都知道啊，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的市场啊，中等收入群体的数字持续不断的扩大啊，消费升级的趋势也相当的明显。那么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高品质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啊，无论是高端医疗、国际教育，还是数字娱乐、绿色服务等等领域，都蕴含着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空间。那么全球龙头的企业作为行业的风向标，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个发展的趋势，他们就希望通过北京举行的服贸会，展现他们各自的服务产品和技术，以此来抢占中国服务业升级的一个市场的先机啊！所以这种信心源于对中国消费市场和产业升级潜力的一个深刻认知。那第三点就是外资对中国服务业营商环境的信心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啊，中国持续不断的在推进放、管、服这三方面的改革，进一步的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贸易便利化的水平啊。比如说现在外资企业啊，你要是创办的话，设立的流程相当的简化了，同时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完善了服务业的标准体系啊，这些举措都有效的降低了外资企业在中国的一些运营成本啊，增加了他们在中国市场长期发展的安全感和信心。那么北京服贸会啊，作为中国服务业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和平台，为所有的外资企业提供了以政府、同行、客户直接对接洽谈的一个机会。那这样的情况必然会进一步的巩固所有这些外资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的信心。
1: 我们看到这个首设中国服务案例展，那本土的服务品牌出海如今都具备哪些核心的一些优势呢？
0: 新设立的案例展不仅彰显了中国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成就，更加的是反映出了本土服务品牌出海已经具备了相当多的一些优势啊。第一个优势体现在技术创新能力，成为了中国本土品牌出海的硬支撑啊。近年以来，中国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啊，是非世人所承认。那么本土的服务企业依托于技术上的这些优势，打造出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产品，像数字支付、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等服务模式，就凭借着一个技术的承受度和用户的体验优势，在各个海外市场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啊。所以技术的创新让本土的服务品牌摆脱了以往的低端代工的这样的一个标签，以技术赋能服务的形象更加广泛的参与到了国际竞争。那第二个就是成熟的商业模式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经验。中国的本土服务企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之中，积累了一些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一些商业模式，比如像大家现在已经很熟悉的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等模式，都在国内得到了成功的验证。然后呢，再通过海外过程之中的一个本地化改造，快速复制。然后呢，这种经过验证的商业模式就降低了中国本土品牌出海的一些风险，让本土的服务品牌能够更加高效地融入到所在地的国际市场。那第三个就是国内的一些政策支持和产业链协同形成了一个合力啊。目前近几年以来啊，中国政府持续不断地推出了一些服务贸易的支持政策，包括税收优惠、跨境数据流通便利化、国际营销支持等等啊，为中国本土品牌出

0: 国内的文化企业在出海过程之中缺乏一些专业的支撑，难以精准的对接满足国外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文化出海这道题是一个持久战啊，不是一个速战的一个领域。那只有正视上述的这些难点，针对性的补齐相关的短点，才有可能让中国文化的魅力真正的跨越山海，抵达更多的海外消费者的心中。
1: 我们看到有134场洽谈会，2000多条的供需信息。那么比如说一些中小企业，它如何把握这种对接的商机呢？
0: 我觉得国内的企业面对今年服贸会呈现的一种海量的商机，要想一一的抓住啊，确实需要做一些功课啊，提前做好一些准备。大概起码今年的服贸会虽然结束了，但是明年服贸会还会继续举行，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做好一些功课的啊。大概能涉及到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要提前做好做足功课。那么这个是把握展会上出现商机的一个前提和基础。国内的一些中小企业在参加北京服贸会之前，应该结合自身的业务特点，梳理清楚自身的优势服务、目标市场和合作需求啊，把这些搞得非常清楚、非常仔细，然后再提前的研究一下每一年啊参会企业的这些名录和他们这个供需信息的这个相关的清单，然后据此筛选出以自身匹配度比较高的潜在合作方。比如像从事数字文化服务的企业，就可以重点关注由海外内容分发需求的一些平台商。提供专业服务这个企业呢，就可以瞄准有数字化转型需求的传统行业的客户。那么这样的两者的精准定位，它就能避免广撒网式的这种低效对接，提高各自洽谈的成功率。那第二点就是说，突出自身的特色是吸引成功合作的一个关键环节。因为国内的中小企业大多虽然规模上比较有限，但他们往往在各自的细分领域之内是具备独特优势的，比如像灵活的这种服务定制能力、快速响应的技术支持和差异化的产品创新等等。所以在每一次的服贸会期间，在洽谈的过程之中，那么国内的这些中小企业应当重点展示自己这些小而美的独特的竞争力，然后用实际的案例和具体的数据来说话啊，让所有的合作方看到合作的真实的价值。同时还可以借助服贸会的这个相关的展示平台，通过实物展示、场景体验等不同的方式来直接的呈现现场的一些服务的效果啊，以此来增加合作方的信任度，或者是产生浓厚的兴趣。第三点就是主动跟进，是促成最终合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服贸会每年虽然有那么4-5天甚至更长一点时间，但总体而言它的洽谈时间、对接时间还是相对有限的，所以国内的一些中小企业应当把会后啊及时整理出一些对接的信息啊，对于那些有意愿有意向的一些合作方，要主动的在展会结束之后要主动的不断的跟进，然后呢，如果对方有兴趣、有来有往的话，就进一步的细化相关的合作方案，推动意向的协议转化为实际的合同啊。同时还可以利用服贸会搭建的一些线上的对接平台，持续的发布一些供需信息啊，拓展合作的更多的渠道，避免也因为每一年展会结束之后而错失相关的商机。
1: 那李戈老师，这个制造加服务融合呢也是被重点提及的，那么这样的模式能够提升外贸的哪些竞争力吗？
0: 这种打破了传统边界的合作模式正在逐步成为提升我国外贸竞争力的一个关键路径啊。这个新的方式呢，它的价值主要在三个方面啊。第一点就是它能够让中国的外贸产品从过去的单一商品升级为综合的解决方案啊，过去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外贸出口多是以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等实物为主， 注意啊，是实物为主，所以它的利润空间是有的，但是呢并不是非常大。如今呢，中国制造企业还搭配了研发设计、售后维护、远程运维等等相关的服务，跟这个实物一同出海啊。比如说出口工程机械的时候，同步提供操作培训，

0: 啊故障预警服务，那么出口光伏设备的厂商配套电站的运营方案啊，这种产品加服务的这种组合就能够满足海外客户的一站式需求，摆脱低价竞争，提升中国产品这个附加值和溢价的能力啊。第二呢，就这种新的模式，它增加了中国外贸企业的一个客户的粘性，因为以往啊，单纯的商品交易啊，往往都是一锤子买卖，一次性的啊，而服务贸易则能够建立起一个长期的连接。中国的制造企业通过提供定制化的生产、供应链管理等等增值服务，就能够以海外客户形成一个深度的绑定，比如说为海外的车企提供零部件的同时，还能够配套的提供生产线的优化服务，让海外的客户更加依赖于中国企业的综合能力。那么这样的做法就能减少客户的流失，进一步的稳定相关的外贸订单啊。第三个就是它能够助力中国的外贸向高端化来转型，制造加服务的融合能够推动中国企业从生产环节向着研发、品牌和营销等价值链的高端啊不断的延伸。比如像家电企业在出口相关的产品的时候，能够搭配智能家居系统服务和品牌的运营方案，那么这样的话就能逐步的从以往的代工出口转向品牌出海啊，提升我国外贸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更主导的这种地位。所以今年的服贸会对于这一模式的聚焦，它释放出来的信号就是，未来中国外贸的竞争力不仅仅在于造得好，更在于服务优啊，这两者之间的融合将为我国的外贸高质量发展打开一个全新的空间。
1: 好的，那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也是在持续的完善当中，服务业对外开放还有哪些空间吗？
0: 今年以来啊，我们国家的跨境服务贸易清单管理制度从无到有持续完善啊，2024年版的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的清单出台，标志着我国服务贸易管理正式进入了负面清单的时代。但是对照着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和国内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那么我国目前服务业对外开放确实还存在着不少提升的空间啊，提升的之一就是重点领域的开放深度还是不足的啊。尽管中国制造业外资准入的限制已经全面清零了，但是服务业仍然是开放相对不足的领域，比如像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等领域的外资准入仍然受到较多的限制。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资独资医院等等开放的试点虽然都已经开始启动了，但是它的覆盖范围和落地的细则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拓展。相对于那些这方面比较发达的国家，我们国家目前在法律的服务、高端金融、专业咨询等等知识密集型的领域内的开放程度仍然是有着明显的差距。那第二个就是在规则对接和制度协同这方面还是有待于加强。我国服务贸易的限制指数目前仍然高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啊，国内的服务标准和国际标准的对接度不足啊，跨境资质的互认难度比较大。此外呢，在跨境数据流动啊、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中信等等边境后的规则体现方面，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这方面仍然存在着落差啊，部分领域还存在着一些隐性的壁垒啊，这些因素的存在啊，影响着外资企业公平的参与国内市场的竞争。那第三个就是在要素跨境流动的便利化程度这上面还是不够的啊。我们都知道服务贸易它是高度依赖的人员、资金、数据等相关要素的跨境配置的啊，但是目前我们国家在数据出境管理规则这方面仍然需要不断的优化啊，跨境资金结算便利化的覆盖面相对有限，外籍人才来中国工作、居留、职业等等相关环节仍存在着一些堵点和难点啊，这些要素流动这方面出现的这个各种障碍，制约着中国服务贸易的效率和相关的活力。那么最后一点就是配套保障体系仍然需要完善啊，目前我们国家的服务企业多数是轻资产的形态，传统的信贷模式适配性不足啊，出口信贷保险

服务出口退税等等政策的覆盖面和精准度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同时呢，通晓国际规则啊，精通专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供给缺口相当大啊。海外的合规咨询、风险预警等等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啊。换言之，这方面是存在了一些不足的。所以从总体来看，我国目前的服务业对外开放已经从放宽准入迈向了制度性开放的一个新阶段。未来需要在压缩压减

0: 的发力，这样才能进一步的释放我国服务业开放的红利，推动我国从服务贸易大国向着服务贸易强国这个目标不断迈进。
1: 嗯，我们看到服贸会是达成了千余项成果啊，那在您看来这个后续的落地转化都存在哪些现实的挑战吗？
0: 今年北京的服贸会达成了七大类共1200多项的具体成果啊，这个成果确实是相当的这个令人眼热啊，也就是成果丰富啊，成果丰硕吧。但是我们同时知道啊，服务贸易它具备一些无形性周期长的这两大特点啊，从展会上的意向签约到真正的订单落地长期履约，确实还面临着不少现实的挑战啊。第一个挑战来自于服务贸易

复，它往往持续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啊。比如一个海外工程的咨询项目，那么在展会上的对接只是一个起点，那后续还需要漫长的方案的不断的细化、试点的测试和验收的环节。那么很多的类似的这种意向合作，很容易在这种长周期的这种跟进之中，不知不觉的就流失了啊，出现了一个虎头蛇尾的这种现象。那第二个呢，风险来自于跨境合规和数据安全这方面的风险。那么随着中国这个企业出海，从单一的产品出口转向了成套解决方案的打包出海，有关于数据跨境、知识产权保护、当地监管合规成为了一个前置的条件。那么相关的技术人员、数据的跨境流动就面临着不同国家的差异化的监管要求。比如技术人员将数据从国内传到海外，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面临着一些强监管啊，造成了技术的管制或者是数据的泄露。那么这种合规成本是许多国内中小服务企业难以事先预估到的。第三个就是海外的本地化落地能力这方面是存在着不足的啊，因为海外的客户购买了中国企业的服务之后，会不断的追问系统能否对接、员工如何培训啊，出现了故障来谁来管、谁来响应，所以技术啊只是一个入口啊，有关于项目的管理、行业知识和本地的服务才是决定着这项合同能否真正得到切实的履行。目前不少国内的企业，它是缺乏海外的本地团队的啊，所以在人员。

0: 诸多的这种显性的或者是隐性的壁垒，那这种状况就给中国服务出海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啊。同时呢，中国的一些服务企业目前多是轻资产的形态啊，传统的信贷模式适配性不足，出口信用保险、跨境结算等等政策的覆盖面和精准度仍然有待于提高。同时我们上面说到了啊，相关的复合型人才的供给缺口也制约了相关服务啊成果的落地效率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年服贸会的组委会已经建立了一个展后跟踪的服务机制啊，这种机制呢就对在展会上达成的所有意向合作线索进行一对一的跟进，但是真正让千余个合作成果从纸面的意向转化为实际的订单，还需要中国的企业在合规建设、本地化能力、长期运营上持续不断的投入，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真正的把这个服贸会上的展会流量转化为长期的贸易增量。
1: 好的，非常感谢李戈老师的分享。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财经对对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3: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经常听众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就是酱牛肉。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0: 要说到这个酱牛肉啊，可是大家餐桌上的一个硬通货了，比较受欢迎。不管是日常解个馋想吃点，还是说下点小酒，还是家里来了客人摆个盘儿，这个酱牛肉呢是那个拿得出手的硬菜。
1: 但是您说自己在家里边做，咱就不提这个工序了，还有您有没有这手艺了？现在费心费力，岁数都大了，您说现在再去厨房里边忍着热再去酱这个牛肉，很多家庭是干不出来的这事儿的。然后呢，同时您说现在这个牛肉价格呢，还比较贵，而且酱牛肉又不出数，所以算上调料，算上燃气，算上这个肉的成本啊，其实合不下来。然后另外呢，比如说现在去外边您说买一点好的酱牛肉，怎么着也得一张红票子吧，对吧？
0: 得有。
1: 所以说又想省事儿又想省钱，咱们今天这个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了。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松茸酱牛肉，它肉是非常非常值得跟大家念叨念叨的。
0: 对，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全部选用的上等的进口牛肉。而且这个进口牛肉呢，它在外包装上都明明白白的给大家标注了进口原料的标识，这个来源非常清晰，您就可以踏实的吃。
1: 而且这个进口的牛肉还不是我和晨曦在这儿空口白牙在这儿跟您说的啊，它是受到了我们相关部门的监管的，监管完后它才能在袋上给您印清楚了。
0: 没错。
1: 另外呢，这个酱牛肉它用的是正经的什么钱腱子。
0: 是的，这个常吃酱牛肉都知道啊，这个钱腱子口感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进口原料的牛肉它肌理更为规整，肉香纯粹，切的时候您就知道了，一刀下去啊，那个肉片纹理顺直，不碎不散，每一片都带着自然的肉纹，那个肉筋也非常的清晰。
1: 而且这肉筋呢，您还不用担心说嚼不动啊，它是半透明的黄色的，您去吃的时候感觉到味道很浓郁，而且呢那个口感是糯糯软软的，所以说即便是牙口不好的咱们也能嚼得动。另外我们都知道咱们的听众可能年纪大的比较多一点，又特别关心软硬的这个问题，您去尝尝十月美家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一个是肉质好啊，整另外

0: 一个就是做的还是比较软和的，
1: 哎
0: 哎，另外非常非常的劲味儿。说完了这个牛肉以后呢，就要请出我们另外一个主角了，就是它里边加入了松茸。
1: 那它是一种蘑菇啊，也一直以来这松茸都是比较贵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加入到这个酱牛肉里边呢？
0: 哎，还有几个原因，比如说第一个是提鲜增香，它是蘑菇嘛，本身呢就是特别的鲜，然后呢不是把它切碎了和这个酱牛肉混在一起让您吃，它是把这个松茸啊放进这个老汤里边一起去酱这个牛肉。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哎，它这个菌香啊，就是蘑菇香，一点一点的就渗进牛肉的每一次纹理当中了。这酱牛肉不是一口到底的那么酱香咸香了，而是越嚼越有回味，越吃越香的那种，哎，带点蘑菇的香气，隐隐的，但是又不褶这个浓郁的酱味。
1: 没错，这是提鲜增香，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柔化口感。因为松茸啊，它天生带有这个鲜感啊。同样的这个咸度，你加了松茸之后，这个酱牛肉吃起来会更温润，不会说齁得慌啊，也不会说有的时候我们买了酱牛肉吃完了之后感觉口渴啊，猛喝水。它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让原本就香的酱牛肉呢吃起来就更自然、更嫩，而且呢它也不抢味儿啊。我要不说您可能也尝不出来里面有松茸，但是您仔细一品，它那个尾调带点松茸的鲜味儿，
0: 哎，就是。越来越好吃嘛，想着法儿的给您做这个好吃的酱牛肉。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不光好吃，不光给大家做好了，给您省事儿了，同时还能给大家省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袋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3两啊。那今天是首发，所以我们推荐给您这个酱牛肉呢，就与此同时给您再加赠5袋，一共您到手就是15袋酱牛肉了。
0: 哎，市场售价呢是28块钱一袋啊，15袋每袋是3两的酱牛肉，到手基本上就420块钱了。但是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您拿走将近5斤的酱牛肉。
1: 是的，
0: 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那这个保质期呢也有很长的时间，270天，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啊，给您做得了，用的还是进口的好牛肉，同时呢。这个味儿还给大家调的挺好的，同时省去您在花时间啊费火，还得花功夫在那盯着酱牛肉的这个过程了啊，省事儿咱们说完了，省钱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概念，这个就得精打细算，我给您算算了，过日子不是就得算吗？您看啊，现在如果您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市面上品质好的前酱子一斤都得30多块钱，2到3斤出一斤的酱牛肉，啊，也就意味着咱们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成本价啊50-60块钱，
1: 没错
0: 啊。然后这个还没算调料、燃气、水电
1: 工，
0: 更没算您搭进去的哎大半天的工资。
1: 是的，
0: 说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么一小袋的酱牛肉，那花的可比您买的这个价格要多得多。
1: 哎，
0: 然后咱们再算超市的熟食区。
1: 你说正经品质好的酱牛肉，现在咱们去熟食店买啊，得80来块钱。所以呢，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贵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这个单袋市面零售价是28，但今天我们单袋下来，其实一袋
0: 不到
1: 20块钱，非常合适啊。
0: 哎，不到20块钱吃3两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说合适不合适？
1: 没错，
0: 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您到手啊。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加起来一共将近5斤的酱牛肉，今天只需要299块钱。
1: 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

0: 糕。哎，咱们是不是还得给大家介绍介绍它的这个味道？因为我和晨曦都已经替大家尝过了，
1: 是的，
0: 这个味道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其实不用您咬，您就一撕那袋儿就能闻到醇香的这个酱香味了，是很正的那种酱牛肉的味儿。然后咱们再切片儿，哎，切片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肉片啊是紧实不松散的，而且呢，筋肉相间带着透亮那金花儿。
1: 对，
0: 金花就是淡黄色的，您去尝尝，又能咬得动，同时那个牛肉味儿是很浓郁的。
1: 对，这看着特别有食欲啊。所以说这酱牛肉买回去真的特别省事儿省时啊。您就是可以凉着吃，入口第一口呢就感觉确实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呢牙齿咬下去，它牛肉带着韧性却不费牙。然后呢那个酱香味儿刚才说了啊，是那种很正的卤香味儿啊。咸淡刚好，也不齁也不重。
0: 好的牛肉，
1: 没错，
0: 进口的这种牛肉是不用说太加咸的啊。咱们就是吃那个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就行了。那咱再说吃热乎的，切完片以后微波炉里边或者上屉热一下，那个肉质会更加软，然后肉汁会更加明显。
1: 对，
0: 您比如说早上啊想吃点肉了怎么办，

0: 这个实惠的多，
1: 牛肉自由了，
0: 而且没有保鲜剂呀、啊、什么防腐剂这些，您可以放心去吃。而且呢，每一袋都是150克的独立的真空密封包装，在家里边您放在冷藏室里边或者阴凉避光处都行，不占地儿，不用您洗，不用您切，不用您炖，不用您再去买肉了，什么时候想吃，哎，拿一袋直接撕开，
1: 嗯，
0: 切片直接就能解馋。您说这样的酱牛肉，而且性价比还这么高，不值得您购买吗？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划算。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袋、
0: 嗯、
1: 每袋是150克，3两的重量、
0: 哎。
1: 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所以再给您加赠5袋，一共到手是15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0: 哎。
1: 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哎，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播。

今天到周日，本市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回升至28到31摄氏度，午后较热。受冷空气影响，18日前后本市有一次降水天气，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目前本市花粉浓度处于很高水平，提醒您注意防范。昨天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在京正式启动，北京市药监局将带来多场宣传活动，线上有十余条科普短视频，两场重磅直播，线下科普活动，监管开放日、企业开放日、政策进园区等轮番登场，把药品安全科普送到市民身边。网上买药要注意什么？减肥针能不能随便打？儿童用药怎么吃？针对这些高频疑问，市药监局将日常困惑拆解为通俗易懂的生活知识点，邀请行业专家在线直播解读。活动还将通过一枚药品追溯码的全程旅行，以可视化数据链呈现药品来源去向，帮助公众建立正规渠道购药、主动核对信息、发现异常及时处理的习惯。线下活动多点铺开，在海淀区大中寺

0: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元年，该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文化自信写入立法目的，将推普州制度正式入法，并对网络空间用语用字作出制度约束，增设法律责任专章。今天起到20号为第29届推普州，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启动仪式上，情景诵读、 AI 互动、相声普法同台呈现。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伴随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落地实施，语言文字工作进入法治化新阶段，要压实履职责任，创新实践路径，努力构建全域协同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体系，并发出倡议，各机关单位、各学校当好普法规范排头兵，将用语用字规范融入公共服务、教育教学全过程，各类行业平台守好阵地，净化线上线下语言环境，家校社各方力量协同联动，形成全域共治工作格局，推动推普普法落地见效。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期间，永定河卢三段受损较为严重。在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北京统筹防洪安全、生态修复与景观提升，重塑滨水空间活力。在刚刚过去的服贸会期间，2026年京西漂流节成功举办，600多名漂流爱好者在永定河上过了漂流瘾。永定河首钢原段也成了展示灾后重建提升成果与城市水岸活力的窗口。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9月13号上午，2026京西漂流节在永定河首钢原段启幕，用时不到10分钟，漂流体验者贺飞达成功从永定河首钢原段的石楼灌取点位漂流到城市阳台点位。
2: 第一次参加京西漂流节活动，感觉特别刺激，沿途的风景特别棒，绿树成荫，香花盛开，还有咱们这边的这个石景山、首钢大桥，包括我们的这个首钢遗址大烟囱、华岳大跳台。

0: 永定河芦三段综合提升工程，紧扣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合，协同联动发展，着力将京西传统工业区转型为城市新的活力片区和水岸客厅。
1: 现在您站在这个位置，城市阳台，还有未来要建的像永定长安驿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的话，它就会提供这个老百姓的补给啊、餐饮啊这种休闲观景这样的一个功能，老百姓就会进去来自由的玩耍啊、休憩。
0: 如今这里水清岸绿，沙无翔棘，随着永定河集二期等滨水消费场景的持续换新，一条集防洪安全、生态休闲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京西活力水岸正加速成型，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
2: 崇文争先雅韵东城，2026年东城文化月昨天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启动，将推出五大主题板块，共50多项特色文化活动。东城印记主题征文围绕中轴记忆、胡同烟火等方向征集作品，遴选百处文化地标，后续开发有声读物、 AI 微短剧等衍生内容。时光回响、惠民音乐会落户明城墙遗址公园等老城户外场地，举办公益沉浸式演出。东城巡游记、城市漫游打卡联动隆福寺、前门、南锣鼓巷等近20处点位，开设素光、寻迹、智味、国潮四条漫游线路，探索城市微度假新模式。启动仪式上还为四位东城巡游记文化漫游体验官授牌，邀请中外专家、榜样人物、文旅达人以多元视角对外讲述东城文化故事。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于飞，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7: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6: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7: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6: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7: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10: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

0: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1: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0: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1: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0: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天气渐凉，神清气爽，给您读报，我要

0: 先透露透露啊，告诉您这俩故事，这两件新闻事件，真事儿啊，真实发生的新闻媒体报道的这个事情，让我想起来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说的一个段子，一个相声节目。有相似的地方吗？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不完全划等号，不完全是一回事。哪段啊？叫贼说话。
1: 哦，
0: 那位一听，听过，你看侯先生讲的这个故事非常的生动，当然没说嘛，不完全是一回事。

偷东西，对，节目里头反映的他是旧社会这穷人啊生活的艰难。这个故事呢发生在过去早年间，说是啊穷人嘛，他们家里头啊就剩下一点米了，哎，晚上呢两口子这个休息了，这个时候嘿，打外头来了一个贼偷东西，到他们家里头一通翻找，嘿，趁着这个月色，哎，找来找去找去找来，穷人家啊没有值钱的东西哟，这贼啊就发现了这个他们家里头仅剩的这点米，装在一坛子里。这位呢书中代言，哎，侯先生他这个表述了，这偷东西这位啊看那个意思也是个穷人，旧社会啊他实在是没辙了，他一看这有米啊，怎么办呢，他就把那棉袄，他穿的那棉袄脱下来，为什么呀，这米搁的坛子里，坛子他重啊，他那意思把这个米啊从坛子里倒出来倒在棉袄上，他兜着走，哎，那么这个主人公呢，就这个本家呢，其实这个时候这个男的他已经醒了，他知道来了贼了，怎么办呢，他一想，你要是把我们这米拿走了，那我们怎么办呢，一琢磨

这贼呀、啊、那意思啊，把这米倒在棉袄上，他拿手那么一葫芦，想摸一摸这棉袄。哎，这个时候发现哟，棉袄没了。哎，这位啊，这嘴里面开始嘟囔，哟，棉袄呢，哪儿去了？他这么一这人这贼一出声，把这位这个他们家里头这个主人公啊，这位男士的媳妇儿给惊醒了。哟，就问丈夫，怎么回事啊，家里是不是来贼了？这丈夫他怎么想的呀？你看，我已经把这棉袄啊，我已经蹬过来了，你就别声张了。他就跟媳妇儿说，哎呀，没有，哪儿来贼了，你踏踏实实睡觉。这贼一听不干了，啊，不能，没贼的话我那棉袄哪儿去了？这就是啊，哎，用这种相声他这种方式反映的是旧社会普通底层老百姓的现实。那位说，您这节目演完了？不是，我就给您呢、啊、交代交代。那咱们这个节目里头呢，严格的来说呀，这个贼说话实际上应该是名儿更合适。那么今儿呢，今儿啊，贼他还没说话啊，但是呢，

可值钱。他后来案发以后跟民警说的一段话同样引起咱们的注意思考。我从头说，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说的是某天凌晨4点多在这个上海宝山区，说那个地方住着一位马先生。因为这个故事里头情节人物包括内容都比较

主给惊醒了。就这么点相同点，别的没有了。咱们就说这个故事。马先生一机灵，哟，这屋里头

那个窗户啊会开着，开条缝通风透气。哎呀，后来呀，案发之后，马仙开灯一看，得了，赶紧报警吧，家里丢东西了，戒指丢了。我看那个意思啊，这是我的这个猜想，我认为这个贼呀，他可能不只是奔着这个戒指，哎，他应该是打算啊，在屋里头溜达溜达，搜寻搜寻，改了改了，哎，看什么东西值钱，都拿走。我认为他是这个意思，只不过呢，他刚拿起这个戒指，刚发现这个戒指，哟，人家主人醒了，主人可能睡得轻，睡得没那么沉，哎，已经发现他了。这个时候他一琢磨，那我就别做这买卖了，加了引号的买卖，偷东西吗？赶紧跑吧，他跑了。哎，后来马先生对这个公安民警说了，这个我也是有点大意，你看半夜里头睡觉开着窗户，他说这个小区环境好啊，哎呀，他说我觉得这个小偷几乎是绝迹了呀。哎，这就涉及到一个安全提示，不是别的啊，马先生说的有道理，确实这几年社会治安的确不错，但是咱也不能啊，这是两条，一个社会治安整体很好，但是呢，这个个别的这种偷盗一类的案件还是有的，哎，小偷还是存在的。你说少，少归少，你看这不让他碰上了吗？这是第一条，就是什么意思啊？不能放松警惕性。第二条呢，是社会治安良好，但是咱也不能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咱们自己就这个不加以必要的防范呢，安全意识还是得有的。马先生说了，你看小区环境好啊，你这个小偷几乎都绝迹了，结果呢，你看晚上睡得好好的，来了这么一位，哎，梁上君子，这是过去呀称呼这个小偷，哎，梁上君子到他们家里把那戒指给连走了，行了。于是呢，失主报警，民警呢经过这个勘查，就发现啊窗台上有踩踏的痕迹，哎，窗框上有这个手套摩擦的这个印记，说明什么呀？这是那偷进出这马先生他们家，就是打这儿走的，这是那贼偷东西的那。

他还真有个主意，他还真有心眼儿。这心眼儿加了引号的，有心眼儿也没用对地方。他干嘛呀？他在那个监控底下，那电瓶车停住了。大伙儿一琢磨，他干嘛停监控底下呀？监控底下有这么一句民间的这个常用的话，大家熟悉，叫什么呀？灯下黑。你要站在那监控底下，那监控看拍不到你。他跟那儿站着干嘛呀？他把那车呀停在路面监控的正下方啊，开始变装。哦，化妆了，倒谈不上化妆，他就把衣服呀就给换了。等他再次，也不是衣服，反正就是把事，就是那个就是遮掩一下，为了遮掩自个儿的行迹，还真是换了衣服。再次出现的时候，衣服换了，头盔也换了。我看

啊，但是呢，它的形态和机动车是完全不同。警察确定了，这小子骑着电瓶车是果然上了高速，继续追踪，最终呢，在这个人的住处把他给找到了，打他那口袋里头，唰，搜出了他偷盗的那枚金戒指。哎，说到这儿，那大伙儿说了，那警察一定得审问他呀，必须的。他也承认了，啊，这个是那个我去人家家里头偷东西了，啊，偷的这个金戒指。当时呢，这户主啊，这个醒了，我一看坏了，这麻烦了。啊，怕这个户主啊一喊抓人抓坏人啊，你看这我就走不了了。于是呢，迅速的逃离，骑着电瓶车，过程当中怎么换的装啊，要躲避这个监控，哎，这个整个这一套他都说了实话了。这个里头就涉及到咱们这个故事开头我提到的这个故事里头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什么呀？债主啊，年岁也不大，哎。

0: 窃之事。这个偷东西，这是犯法的行为啊。对，所以说呢，这就是值得咱们深思的地方。警察也问他，你怎么回事情，你是怎么想的？哎，这主说了，我呀，本来他这个甭管是兼职啊，送外卖之类的，他要兼职的话，说明他自己还有他的工作，送外卖只是兼职，里里外外，哎，他这些年攒下了20万的积蓄，可以呀，哎，他有一个不好的嗜好，什么呀？赌博，过去叫耍钱，哦，结果呢？嘿，将这个20万元存款全都输光。还欠下了外债呀、啊！他一琢磨，这个，哎呀，欠这么多钱，多咱能还上啊？哎，这个时候，一时起了贪念，于是呢，就想着这个到这个住户啊，谁家那窗户要是没关严，进去之后偷东西。到后来甭问呢，必将接受法律的制裁。你瞧，生活好了，不愁吃喝了，哎，却有那心存贪念之人，这是个深刻的教训。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上限调整。北京日报的消息，打造京北科普新地标，北京未来科技馆9月30号开馆迎客。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跟大伙儿说到这儿，是感谢大家。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珍惜，
1: 黄子弘凡。

0: 哎，那这是一种天然食材的配比啊，特别扎实，这口味肯定不一般吧？
1: 必须扎实，你别小看它是一桶营养粉，它是把十一种来自于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的精华都收进来了，不但是香味特别足，而且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的香味，而且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一点粗糙感都没有。
0: 咱们到了秋冬季呢，早上起来就想喝一点热乎的有香气儿的哈，从胃里暖到全身，下午

0: 3900。
1: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总觉得差点意思，原来食材怎么搭也有讲究。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真是做到了省心省力，价格也实惠，真的得订购起来。
0: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不用瞎折腾，选对好东西，坚持吃上，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呢品质稳定、口感好、营养丰富，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1: 说到福利啊，我再给大家说一遍，现在拨打电话呢，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么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那一桶呢能够冲30碗啊，确实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持续的养生，养生的效果呢才能够逐步的去显现。赶紧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3900，400-710-3900。
0: 没错，食养呢建议长期坚持，秋天适当补充营养，冬天注重膳食平衡，一年四季合理搭配饮食，有助于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这一桶粉啊，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比方说，它有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个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呢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你可以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作为日常膳食补充，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再次提醒您，订购热线4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有人说，梦想和现实总是相反的，也有人说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而对于演员李玉刚来说，

0: 手里了，李玉刚却决定不念。
1: 艺术学院高昂的学费让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实在难以支撑。尽管看到录取通知书，父母把心一横对他说，砸锅卖铁也要供他上学，但李玉刚迟疑了。
0: 看着父母的表情，李玉刚心头发酸，他决定这个大学不上。他安慰母亲说，这没啥，我可以自己出去闯，只要自己多努力就一定可以成功。
1: 1996年，李玉刚拎着一个小包和母亲给的200元钱踏上了北去的列车。第一站是他本可以去上学的地方，长春。在长春，不想放弃唱歌的李玉刚四处寻找登台的机会。他和几个热爱音乐的小伙伴组成一个组合，白天排练，晚上就到各个歌舞厅跑场演出。然而辗转了大半年，不但收入寥寥无几，差点连命都搭进去。
2: 当时我去演出，演完出之后，我当时还带队呢，我是带了几个演员，我们一起演出。大概演到第10天的时候，突然人就来了，穿着制服查我们的演出证。当时我们没有什么演出证，但是已经被那种声势已经吓倒了，我们就开始躲，开始藏，就藏在一个好像谁谁谁吸烟打麻将的地方，我们就跑到那里去。那几个孩子是我带出去的，从我老家，然后他们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说有没有演出证，没有演出证抓紧离开，这还要罚钱，把衣服全部没收。我就感觉我们已经犯罪了那种感觉。当时我就给人家跪下了，我说的我怎么样都行，我说你们放他们几个走。然后他们说的好吧，让他们走吧。我就跪下来，跪下来之后有一个麻将桌，然后在那聊天说话什么的，他也是吓唬我还是怎么样，拿那个麻将然后打我的头，砰砰砰砰砰敲我的头，打我的头，然后就是这样的。最后打完了之后他们走了，我拿着我的小包我就出来了，然后就跟几个兄弟说，我说我带不了你们，我们解散吧。我兜里仅有的余钱大概200多块钱，一共我们4个人嘛，我没有留什么，我给他们3个人一人60多块钱，我就说你们买。

0: 个朋友从西安打来电话说，有一家大型歌舞厅待遇非常优厚，李玉刚觉得是机会，拎起包就踏上了西去的列车。1998年的抗洪刚结束，一首由童铁心和祖海对唱的歌曲《为了谁》风靡全国，歌舞厅就安排李玉刚与一位女歌手搭档演唱，演出效果非常好，成了歌厅的保留曲目。然而有一天，演出就要开始了，可女歌手却找不到了。正当艺术总监请老板拍板换节目时，李玉刚鼓足勇气向老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请求：男女生由我一个人唱。
1: 就听到这儿啊，大家已经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两个眼睛。

过年了，想到家中的父母亲人，想到小时候跟他们一块儿挤在热炕头上一起吃团圆饭看春晚，李玉刚心里头一阵酸，他提起笔来

0: 他仔细反思自己的表演，歌喉有了，眼神有了，身段也有了，扮相已如此到位，为什么还不能堵住那些冷嘲热讽？正当百思不得其解之时，李玉刚看到在电视剧《武则天》中，毛戈平依靠化妆把刘晓庆从18岁一直化到了80岁，如此真实又如此素雅，他突然想到自己从前的妆容与之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于是他立刻找到了毛戈平，软磨硬泡跟着他学习化妆。这一次李玉刚告别此前自己认为只有浓妆才有女人味的想法，仔细研究淡妆之美。
1: 2006年，李玉刚参加了央视《星光大道》举办的才艺比赛，命运终于出现了转机。
2: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0: 连夺周冠军、月冠军，一举拿下中央电视台2006年《星光大道》的年度季军。28岁的他，一曲《贵妃醉酒》惊艳四座。男扮女装李玉刚，鲜亮又美丽，完全听不出来自一个十足的阳刚男儿口中。极大的艺术反差也激起了人们的兴趣。李玉刚接受采访时曾说过，自从做了反串之后，如果没有在媒体上出现，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告诉父母自己正在从事男扮女装的表演。包括每次回家，他的行李从来不往家里拿，都放在车站的寄存处。2006年《星光大道》最终要比赛的时候，李玉刚觉得藏不住了，他把要比赛的事告诉了姐姐。
1: 这个在心里已经埋藏了整整10年的秘密，李玉刚准备通过电视告诉家中的父母。
2: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3: 要比赛的时候，那姐姐打电话告诉我，说你来上我这看电视吧。我到那儿看上我姑娘问我说这是谁吗？我说这个不知道。刚开始她是以女装的形象出现的，我说不知道。又演一阵，姑娘还是问我说，这妈你看她演的好不好，你看唱的好不好。我说唱的好，演的也好。我说这谁呢，我想不起来，我没看着过。我姑娘告诉我说，刚才那就是咱们家那个玉刚。我说是吗？啊，这脑里想想前后往那一接，是像。
1: 当发现台上表演的就是自己的儿子的时候，李玉刚的妈妈先是抑制不住的激动，可是没多久她不禁难过了起来。她知道儿子虽然是从小就喜欢唱唱跳跳，但是他没有丝毫的舞蹈的基础啊。台上的儿子把女性的柔美演绎得淋漓尽致，这中间得费了多大功夫，这些年又得吃了多少苦。

刚才的片段，熟悉李玉刚的朋友恐怕都不会陌生。这是2011年李玉刚的原创大型歌舞诗剧《四美图》中的一段长愁舞。这段长愁就是他当时在那段经典的舞蹈中所使用的，是李玉刚为我们档案节目所独家提供的。舞台上的李玉刚舞动长愁，身段翩翩，如窈窕仙子。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条长愁之中，还藏着一个世界吉尼斯。

0: 记录。让我们来看一份档案，这是2008年的一月，由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颁发给李玉刚。证书上啊是这样写的：最长的长筹舞表演，长24米。李玉刚在2008年的1月22号在江苏省南通市耕俗剧院所举行的第十届大世界吉尼斯颁证晚会上创造。
1: 为了追求舞台效果，李玉刚平时舞蹈时用的长筹都超过当时吉尼斯纪录。每当在舞台上飞身起舞，人们看到的永远是那个灵动的仿佛自带光环的李玉刚，却很少有人看到台下练功时的他经历了哪些艰辛血泪。为了练好这段长筹，他无数次的旋转跳跃，无数次跌倒爬起来时满头大汗，已经迷了眼睛，但他毫不停歇，就那样一遍又一遍重来，只为达到最好的舞台效果。
0: 对于一些人来说，李玉刚是一夜爆红，但又有哪一个一夜爆红的背后不藏着一把辛酸泪呢？但对李玉刚来说，星光大道的成功让他终于看到了苦尽甘来的那一天，让他终于听到了满场的喝彩，只为他一个人，他成功了。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摆在眼前的并不是一条顺风顺水的明星路，种种的质疑也就在此时应声而起。
1: 自李玉刚在星光大道一唱成名以来，除了观众的叫好声外，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指出，李玉刚这样的表演京剧不纯粹也不地道，甚至被称为不伦不类，是一种哗众取宠的方式，会误导年轻人对戏曲的认识。而初入娱乐圈的李玉刚，由于一些公开场合的口误，使得他一次次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时间，李玉刚口出狂言的消息铺天盖地，而这其中就以和梅派京剧艺术大师梅葆玖之间的矛盾最为尖锐。

2016年5月，一代京剧大师梅葆玖先生与世长辞。得知噩耗，李玉刚顿时泪流满面。此前他也多次希望能通过媒体化解梅老对自己的误会，但他始终觉得欠梅老

0: 交到梅老的手中，而此时他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现在我手中所拿的就是李玉刚专门为档案节目独家提供的道歉信的原文，我们一块儿来看看里面的内容。尊敬的梅先生，您好。首先，真诚的请您原谅我原来的不懂事儿和犯下的错误。2006年末，在央视录制特别节目，当时知道您要来，我很想在您面前表达一下自己是热爱京剧的，因为当时我已经知道很多关于我的负面消息。没想到弄巧成拙，错误地说了代表博大精深的梅派艺术向全国观众拜年，现在想起来都很傻。其实我的内心深处对京剧和梅派艺术一直都是很尊敬和崇拜的。尊敬的梅先生，今年1月2日，我专程去新修的国家大剧院看您领衔主演的《大唐贵妃》，当您最后出场和谢幕时，台下爆发雷鸣般的掌声，我就在台下惭愧地流泪了。写完了这封信，李玉刚突然意识到自己之前和舆论和争议和流言蜚语的计较和争执都不重要了，与大师们相比，自己在艺术道路上要走的路还那么长那么远，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需要探索，怎么能就此停下。由于种种原因，这封信最终没能交到梅葆玖老先生的手中，但是李玉刚又一次的成长，他很清楚此时的他不再是那个小小的夜场的歌手，争议和舆论将围绕着他不会消失，而他要做的是坦然面对。
1: 或许正是因为李玉刚的坚持和探索，2009年初，他被中国歌剧舞剧院招入麾下，成为名正言顺的国家一级演员。当年秋天，李玉刚在悉尼开盛世霓裳演唱会，这也是他代表中国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举办的个人独唱演唱会，成为继宋祖英2002年之后第二个登上悉尼歌剧院开办歌唱的中国人。2010年，李玉刚在日本东京艺术剧院连续推出3场《镜花水月》演唱会。日本歌舞伎大师曾师从梅葆玖先生的坂岛三郎亲临现场为他捧场。同年，李玉刚在维也纳皇宫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至此，李玉刚完成了他从草根明星继而登上国际殿堂的华丽转身。2011年，李玉刚的原创大型歌舞诗剧《四美图》

0: 央视春晚也早已不同往日。经过三十多年的变迁，它不再是隶属每年的明星大腕的表演，也不是一个只属于星光闪耀的舞台，春晚变成了全民参与的梦想之地。2011年10月5日，司美图演出后的第三天，李玉刚接到了央视春晚节目组的电话，邀请他参加2012年的龙年春晚。
1: 这无疑啊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是李玉刚的回答却让人有些出乎意料。李玉刚是这么说的：我要是能够给春晚带来亮点的话，我就上；不带亮点的话，我也可以考虑等一等。这就奇怪了，此前他付出的一切，难道不就是为了这个梦寐以求的邀请吗？你看现在机会来了，李玉刚为什么又说想要再等一等呢？
2: 这个期间我也争取过，但是呢，给到的消息都是非常不乐观的。其实也一度的灰心过，也告诉自己春晚的舞台可能从来都不属于我，那我就从别的方向去发展自己。那突然之间接到春晚的这样的一个邀请，是又悲又喜。喜的是不管怎么样，春晚向我敞开了这扇大门。稍微有点担心的是，也担心春晚最后一关我被刷下来，也是一个很没面子的一个事情。
1: 李玉刚

反复检查了一遍。演播厅门口，2012年春晚的节目单已经张贴出来。看着自己的名字，李玉刚百感交集。观众陆续进场，导演组和主持人进行着最后的沟通，所有的人都在等待。随着时间一分一秒临近，每一个岗位上的工作人员都进入到一种高度兴奋与紧张的情绪中。随着一号演播厅的起风，舞美、灯光、视频、音响、演员所有的细节均已就位，春节联欢晚会即将拉开帷幕。

0: 短短的1分59秒，李玉刚展现的杨贵妃把现场的观众都唱醉了，让人意犹未尽。走下春晚的舞台，记者问他感觉怎么样，他却说自己脑子一片空白，紧张的都不知道表现的怎么样。但很显然，李玉刚的表现精彩绝伦，无疑是当年春晚舞台上的一大亮点。他的一秒钟的快速换装也被人们津津乐道。
1: 2012年龙年春晚上，李玉刚身着红金色贵妃服，是李玉刚与国内知名设计师郭培共同设计的。到现在为止，李玉刚依旧是郭培认为最特殊的一位客户。

在2013年春，人们很少在公众视野再看到李玉刚。后来李玉刚告诉记者，他现在的状态是矛盾的，生活既紧张充实，但同时压力也很大。他想要突破，可是他在舞台上精湛的演出是经过多年才磨砺出来的，要有更多的突破谈何容易。

0: 只是李玉刚又给自己叫了暂停。
1: 很多人对此不解，认为这正是趁热打铁的好时候。那么李玉刚为什么突然间停止了巡演？2016年的11月，李玉刚的采风手记《遇见之美》正式发售，在其中，他给出了这样的答案：转眼间，出道10年，10年间我塑造了无数个古装美人的形象。在这不断进行艺术追寻的过程里，我从最初的艺术门外汉，到浸润其中，渐渐地发觉艺术和文化成了我生命的全部。对李玉刚来说，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了他的生命，他对此精益求精，甚至到了忘我的状态。当年的李玉刚为了给春晚带来亮点可以等，如今的他为了能呈现一场极致的昭君出赛，依然可以等。
2: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快递，快递，
5: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6: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5: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6: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5: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6: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5: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6: 哎呦，还真是啊，
5: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2: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8: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9: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扒鸡和酱鸭。
8: 哎，扒鸡和酱鸭这两样呢，都是为了大家什么呀，在家里边吃点熟食，
9: 是
8: 因为熟食的选择还是挺多的，而且呢特别特别的需要。但是您要选择熟食的时候，一个是要兼顾它的性价比，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吃熟食要吃的对味儿，而且是要吃的干净。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武迅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为什么说推荐武迅这个牌子呢？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鸡鸭呀，全都是有自己的养殖。

0: 流失，吃完了以后鸭油的味蔓延，这个就是好吃的扒鸡和酱鸭。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整个组合，非常非常的值得下手。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有五香的脱骨扒鸡，咱们是500克一只，给大家五只再赠一只，一共是六只。另外呢还有散养的酱鸭，咱们是600克一只，五只加一只，一共是六只，一共是12只。哎，那么市场价呢，整个这个组合加起来的话呢，那得500-600块钱了。
0: 500-600块钱。
1: 但是咱们今天的价格，北网价格是299。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以下是商业专题时间。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当中适合养生的时节。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呢气色变差、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朋友明显感觉身体状态下滑。
5: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它重在一个叫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切记大燥大补，忌油腻厚味，温和食补呢是秋季养生的常见思路。在传统食养理念当中，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含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等一些营养成分，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比较适合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是秋季以食进补的合适选择。
4: 道理大家都懂啊，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这黑色的食材呢凑齐就不容易，买回来还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每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其实没数。想要顺应时节吃点养生的，那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个2天就放下了，更别说呢坚持一整个秋冬季节啦。
5: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冲调起来省事儿，吃上就停不下来的养生好物——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尤其是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桑葚、黑青稞这5种黑色食材，样样都是滋养身体的好东西。不仅如此，我们还搭配山药、核桃等被大家认可的食养材料，按照比例调配，您不用费时费力去准备，在家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4: 听起来呢，这是一种天然食材的配比啊，特别扎实，这口味肯定不一般吧？
5: 必须扎实，你别小看它是一桶营养粉，它是把11种来自于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的精华都收进来了，不但是香味特别足，而且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的香味，而且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一点粗糙感都没有。
4: 咱们到了秋冬季呢，早上起来就想喝一点热乎的有香气儿的哈，从胃里暖到全身，下午饿了呢也可以随手冲一包，解馋又营养。那这么好的东西，选料呢又是特别的地道哈，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5: 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4: 70多一桶，说实话啊，还是有点小贵的。毕竟呢，食补呢也不是1天2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结果。
5: 这个话没毛病，食补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秋补的福利，原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单桶只要29.9。
4: 29.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直接省下了一大半的价钱。这个确实呢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食养产品了哈。那各位听友听到没有，麦爆丹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而且口感呢也是软糯香甜，满满的都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来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9，一桶呢能够冲30碗，算下来呢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的坚持食补，把身体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3900，400-710-3900。
5: 而且大家放心，咱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都没有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11种 食材呢，经过了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比较细腻。对咱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更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面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有需要控糖忌口的朋友，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适量食用，身体负担也不大。
4: 难怪在喝过的听众当中啊，口碑这么的好，不加蔗糖，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5: 不止如此哦，它的配比是经过专业的调配的，是营养师遵循传统食养理念精心搭配的。这十一种食材呢，按照比例相互搭配，实现了营养互补。作为日常膳食的补充，它口感温润不油腻，都是自然纯粹，冲一碗是满屋飘香，入口丝滑，特别适合全家人秋冬食用。同样您也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拨通热线来参与订购，号码呢我慢点报一遍哈，400-710-3900，400-710-3900。
4: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总觉得差点意思，原来食材怎么搭也有讲究。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真是做到了省心省力，价格也实惠，真的得订购起来。
5: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不用瞎折腾，选对好东西，坚持吃上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呢品质稳定、口感好、营养丰富，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4: 说到福利啊，我再给大家说一遍，现在拨打电话呢，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么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那一桶呢能够冲30碗啊，确实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持续的养生，养生的效果呢才能够逐步的去显现。赶紧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3900，400-710-3900。
5: 没错，食养呢建议长期坚持，秋天适当补充营养，冬天注重膳食平衡，一年四季合理搭配饮食，有助于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这一桶粉啊，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比方说它有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呢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你可以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作为日常膳食补充，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再次提醒您，订购热线400-710-3900，400-710-3900。

0: 常食补的需求，那性价比也高，食用也方便，多囤一些呢，全家都能吃。
1: 对于平时注重饮食性价比的家庭来说，这款粉非常的划算，单独购买核桃、山药、黑桑葚等食材，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而这一款粉呢，直接帮大家科学配比研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食补建议长期坚持，多囤几桶，日常食用更省心。
0: 对于需要呢控制糖分摄入的朋友也很友好啊，这款粉呢没有额外的添加糖，主要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自然味道，喝起来不会甜腻。有需要控糖忌口的朋友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适量的去食用，身体负担比较小。29.9元能冲30碗，划算又省心，多囤几桶全家都能放心喝。
1: 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也可以放心吃，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口感细腻，不用煮不用熬，吃起来省事儿，好消化不费牙。平时饭前冲一碗，简单省事儿，还可以补充营养，算下来平均每碗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400-710-3900，400-710-3900。
0: 收到货之后呢，不用着急，先打开盖子闻一闻，满满的五谷香就出来了。取几勺粉呢，放进碗里，倒入温开水，边倒边搅，搅到细腻顺滑就可以喝。那喜欢奶香的朋友呢，还可以啊，把温开水换成温牛奶，口感会更加浓郁。
1: 对，早上时间紧，冲一个配个鸡蛋，几片全麦面包，就是一顿简单又营养的早餐。下午3-4点肚子有点空，也可以少冲一点当加餐，比吃高油高糖的零食负担小啊。晚上如果觉得饿呢，温温的喝半碗，人也舒服。
0: 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本次的专属福利活动呢，仅在本时段是有效的，活动结束之后呢，会恢复原价79元一桶，现在下单仅需要29.9元就能够到手整整一桶，算下来呢，平均每碗不到1块钱。平时呢，自己搭配同类的食材成本呢、都要高于这个价格了，趁着活动入手非常的划算。400-710-3900，400-710-3900。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仅需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10-3900，400-710-3900。
2: 以上是商业专题时间。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7: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6: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7: 是吗？
6: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7: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6: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7: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8: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9: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播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图书馆是北大最安静也是最振聋发聩的地方，人机同台，机器人上岗，分拣员在想什么，丽泽湾国际城市水岸客厅启动建设。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图书馆是北大最安静同时也是最振聋发聩的地方。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创立到现在，经过128年的发展，北京大学图书馆已发展成为资源

0: 古籍有160万册。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钟迪自豪地说，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1: 我们的馆藏的特色呢，是敦煌的卷子有288号，宋元课本呢也有300余部，像明课本我们大概有20000余部，善本呢20万册，各种版本类型也比较齐备，像这个稿本啊、抄本啊、校本啊，包括活字本啊、套印本啊，非常的齐全。
0: 钟迪指着一套庚辰本的《红楼梦》说，这是他们的镇馆之宝。
1: 我们除了纸品本之外，陈甲本、陈乙本、北大图书馆都是有收藏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最通行的那个版本，他1080回用的底本就是我们这个本子，上面有个题跋，老校长胡适先生，他说生平所见此为第二最古本《石头记》。
0: 钟迪还告诉大家，标点符号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
1: 在书的前面呢就会有介绍，表明它符号的意义，它有的是句逗，有的是着重或者强调，每个符号的意义都不一样，在每本书里面也不一样。
0: 古籍数量多，古籍修复力量也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说，他们会根据古籍的破损情况选择具体的修复模式。
2: 这4种模式是现场应急修复、局部重点修复、常规拆解修复，还有专题研究修复。常规拆解修复，它就是对破损比较严重的古籍，把它拆成一页一页的修补。从21年开始，我们开设线装书的装订体验课，每年都会有一些留学生来参与其中，也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外传播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0: 李大钊先生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主任期间，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书刊和各类进步文献，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北大图书馆转变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型大学图书馆，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之父。北京大学图书馆2020年设立大钊阅览室，学生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100多年厚重的历史气息。北大图书馆特藏资源服务中心馆员徐清白说，展陈典藏区域可以用1100三个关键字来概括。
3: 万指的是我们在地下收藏区保存的10000余册革命文献原件，涵盖了自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直至建国初期的珍贵图书。千指的是书说党史学习专区，精选了1000余册近年来最新出版的图书。百指的是上百种馆藏的珍贵的革命文献。
0: 纸质阅读在全国绝大多数图书馆都在下降，但北大图书馆最近10年一直都在增长。2025年的阅读数量达到了120万册次。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认为，读书不是先掌握方法再去阅读，而是要先读起来。
4: 让大家有机会捧起书先读起来，你读着读着就会有心得，就会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方法。刚开始可能翻几页，慢慢的翻一个小时，慢慢可能能翻半天，这读慢慢的就养成了习惯了，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5: 9月14号，第6届海淀工匠杯商业 AI 智慧分拣与仓储操作决赛在超市发双榆树店举办。来自超市发、 OLE 精品超市、京东七鲜、盒马等6家企业的13名选手同场竞技，他们需要在20分钟内完成20个商品的分拣任务。本次竞赛引入人工智能机器人分拣观摩环节，传统人工分拣与智能机器人同场亮相，分拣员如何看待机器人？这个岗位会被取代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6: 9月14号下午，超市发双榆树店店内，一台大咖轮式机器人正在自主进行商品分拣。工作人员将一张写有3样商品的纸单举到他面前，他看了一眼，转身驶向对应货架，

0: 种，因为咱们现在商超的部署是按照人类的这个规则来走的，所以你刚才会看到有一些地方机器人可能会磕一下碰一下或者是怎么样。
1: 但对分拣员来说，他们看的是更具体的东西，机器人怎么抓取果蔬生鲜，他碰到通道里的顾客怎么办，他分拣一单要多久，比我快还是比我慢。超市发员工张娜的参照系不是机器人的技术参数，而是自己那双每天都要走3万多步的腿。
2: 在实际的使用当中，应该也会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每个店的布局不一样，它可能通道太窄，有顾客在这儿他就过不去，他就只能在那儿等着。机器人的速度我看有点缓慢，忙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一溜小跑，可能比它要快。
1: 京东七鲜华语店分拣员主管刘永翠则期待让机器人去做那些人不愿意做也做不动的事儿。
3: 熬夜对身体不太好，晚上的一订单还有夜班的分拣，它可以用机器人来代替。比如说一个农夫山泉5升的，一箱是不是有20千克了？长期班对腰、对腿、对脚、对手都不好，也可以来代替的。
1: 来自河马的陈浩东是今天赛场上最年轻的选手，2003年出生的他，对机器人的判断带着一种性命受原住民的情形，即机器人是另一个需要被管理的变量。这个态度本身可能就是人机协作最日常的样子，不是谁替代谁，而是谁和谁一起被写进排班表里。
4: 机器人送分拣，我觉得要考虑一个，就是说它投入的成本以及它拣货的时间。咱平时买东西，顾客要求是30分钟达，要考虑机器人的网络故障，还有就是说设备的原因。
1: 郝亚慧从收银员一步步做到值班经理，拿过2届北京市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超市分拣员项目冠军。
5: 我觉得不会特别担心，因为它可能有它的优势，然后人工也会有人工的优势。比如说包装商品可能是 AI 拣的比较准确快速，但是涉及到蔬菜水果需要包装的肯定是离不开人工的，可能就是相辅相成，然后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顾客。
1: 比赛终会结束，但人机协同的日常或许正从这方分拣台走向千行百业。
6: 近日，丽泽湾国际城市水岸客厅正式启动建设，项目地处莲花河、风草河两河交汇处，通过贯通滨水步道、增设亲水栈道、优化夜景亮化、补齐便民配套、系统升级水岸景观与公共空间，打造蓝绿交融、宜居宜游的高品质滨水绿地。项目整体分为丽泽客厅、端里迎客、水秀万泉三大段落分布实施，规划预留休闲游船条件，打造集商业观景于一体的特色水岸商街，布局户外剧场、特色餐饮、酒吧、码头等多元业态。目前端里迎客段项目建设节奏正高效推进，先行段计划今年年底完成主体施工，整体工程预计2027年春季正式对外开放。建成后，这里将补齐丽泽金融商务区滨水公共空间短板，推动生态资源向消费场景转化，助力首都南城城市更新，进一步提升丽泽片区城市品质与综合。

0: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1: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0: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1: 恭喜你成功通关。
0: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都市人，
3: 累垮了，
4: 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5: 虚透了。
1: 上年纪，
6: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1: 开班了。
7: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7: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
2: 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7: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问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问了白血病的病因。
1: 嗯，
0: 白血病的原因呢，它的病因呢，主要包括几类呢？以下几类吧。
1: 嗯，
0: 第一个呢是生物因素。
1: 生物因素。
0: 生物是什么呢？就打比方，病毒啊、
1: 嗯，
0: 病毒感染。
1: 嗯，
0: 成人的 T 细胞淋巴，T 细胞的白血病淋巴瘤，是可以由一种病毒叫做人类 T 淋巴细胞病毒一型导致。
1: 嗯啊，病毒导致
0: 毒对、嗯、病毒生物因素。
1: 嗯，
0: 第二个因素呢，就您刚才提到的物理因素。物理因素包括什么呢？射线，比如说 X 射线、伽马射线这些电离射线。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实际上早在1911年就有报道，就是放射工作者发生白血病的病例。另外大家都知道的，日本的广岛长崎被原子弹炸后，幸存者的白血病发病率比没有被照射的高30倍。
1: 30倍？
0: 对，
1: 我的天。
0: 此外呢，就是大面积和大剂量的辐射照射可以导致骨髓抑制和机体的免疫力下降，
1: 嗯，
0: 导致人体的 DNA 的突变、断裂、重组，导致白血病的发生。
1: 嗯，
0: 而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像手机啊、
1: 嗯、
0: WiFi 啊、微波炉这些非电离辐射，
1: 哦，
0: 啊，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表明它和白血病相关。
1: 哎呦，那可太好了，要不有些人也害怕呢。
0: 对，第三个呢，就是您刚才说到化学因素，
1: 装修、哎、化学，嗯，
0: 对，化学因素呢，之前有研究表明呢，就是多年接触苯，对，是苯，
1: 嗯。
0: 不是甲醛、啊、
1: 一个草字头，一个作业本的本，
0: 对、
1: 这个本
0: 即含有苯的有机溶剂，和白血病的发生呢，
1: 嗯，
0: 有关，
1: 嗯。
0: 另外呢，乙双马宁，啊、嗯，也是一个导致白血病的因素，
1: 嗯。
0: 抗肿瘤药物当中的烷化剂啊，突破异构酶抑制剂啊，
1: 嗯，
0: 这些都有导致白血病作用，
1: 嗯。
0: 但是大家所关注的甲醛，
1: 哎，
0: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和白血病相关。
1: 哦、
0: 啊，这个是有争议的
1: 哦。
0: 对，
1: 大家都因为都是很在意甲醛啊，因为无色无味，说除甲醛很重要。嗯，
0: 但是呢，就是我们有时候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测甲醛的浓度、
1: 嗯，
0: 是吧？是不是它同时甲醛高了，苯的含量也会高？
1: 哦，
0: 啊，所以说实际它并不是由甲醛所直接导致，可能是由苯类的物质。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检测的时候啊，就是一定要检测苯类物质的含量。第四个因素呢，就是大家所不知的啊，遗传因素。
1: 哦，遗传因素。
0: 对，家族性有一类白血病叫家族性白血病，约占白血病多少呢？7%。
1: 哦，
0: 单卵卵生子，如果一个人发生白血病，另一个发生白血病的概率为20%，比双卵卵生者要高12倍。
1: 哎呦，
0: 此外呢，包括一些唐氏综合征呐、啊，
1: 嗯，
0: 先天性再障就范克尼贫血，
1: 嗯，
0: 这些白血病发生率均比较高。
1: 嗯
0: 嗯，对，
1: 您刚才提的这几点，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基本上就是我们高中的学这几个学生物、物理、化学几个因素啊，都可能会导致白血病。但是呢，手机啊、WiFi 啊这些肯定不会。然后呢，另外呢，苯类物质，哎，但是现在苯类物质不好检测出来哈，不好不。不容易发掘吧？
0: 是有专业的公司去
1: 哦，可以发掘啊。
0: 对
1: 对，再有就是像您提到的，就是你这种工作原因，就参核辐射本身导致的这种血液的一些影响啊，这相当于是给大家对于白血病的一个风险有了一个基本的认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说啊，相信普通人知道了这个风险，我们第一个下意识就会想着我该怎么防，我防它。所以我们老百姓日常能做什么呢？我们新房装修多久能住啊？怎么检测呀？染头发会不会有影响啊？您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0: 首先是我们装修啊，
1: 嗯，
0: 就是大家关注的是多久能够入住哈。
1: 对对对。
0: 入住时间呢，实际和使用的环保材料和通风是相关的。
1: 嗯，
0: 打比方简装房可能一两个月就能住了。
1: 嗯
0: 啊，但是普通的家庭装修啊，最好通风3到6个月。
1: 嗯，
0: 有孕妇啊、婴幼儿或者老人的家庭呢，建议在至少3个月以上更稳妥一些。
1: 嗯嗯
0: 啊，此外呢，在入住

0: 发。
1: 对，
0: 哦，
1: 所以对于有染发需求的人群，建议呢什么？降低染发的频率。
0: 哦、
1: 避免长期高频次的去接触染发剂。
0: 嗯，
1: 那我们从业者怎么办呢？
0: 对啊，
1: 只能说尽量的去加强职业的防护。
0: 哦、
1: 啊，然后定期的去监测
0: 哦，
1: 血常规啊，就刚才我们上期我们所说的啊，这些相关的检查，
0: 还是因为那个染发剂当中的一些化学成分。
1: 对，
0: 嗯，
1: 实际上还是因为它其中的化学成分。
0: 嗯，还有一点啊，可能大家会说，得我这个防啊，我是都防好了，开窗通风，然后呢不染发啊，或者少染发等等。那有没有说我可以干点什么，钱主任，增强增强我这个抵抗力啊，造血系统的抵抗力啊，还是说像您之前跟我们说的，咱们就要规律啊，要休息啊，要正常的均衡，有没有说干点啥事能让我这个身体这个血液倍儿棒，有这种方法吗？
1: 目前啊，从科学的角度讲哈，医学证据啊不支持什么呢，存在某种特异性的特殊手段能够增强我们的造血系统抵抗力。但是我们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健康生活是预防白血病的一级预防措施。
0: 哎呀，
1: 这是写进指南的啊，写进了中国肿瘤整合诊治指南的。明确将健康的生活方式列为白血病的预防要素。包括保证睡眠的充足啊，营养的合理啊，多吃蔬菜水果，常做户外锻炼，注意保暖，戒烟限酒，注意劳逸结合这些啊。所以说我们所谓的增强造血系统的抵抗力呢，在我们临床上就可以理解为通过这些健康综合的管理，维持我们正常的体内的一个叫免疫监视和造血的稳态。
0: 虽然说不是说做哪项运动啊，或者说吃什么东西能让我们的血液更健康，但是您就正常规律的均衡的，别太过劳啊，别太累，然后呢也别太暴饮暴食，哎，您呢日常规律的生活，均衡的饮食，平衡的心态，其实就能够起到很好的预防效果了。
1: 对，
0: 哎，这个是也是特别重要的啊。还有一点啊，因为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您提到了一个血常规的检查，它也算是我们在血液病当中的检查的第一道关啊。那你看体检的时候，普通人每年体检，我们该怎么用好这个血常规这个体检呢？包括报告单上有很多字头啊，很多箭头，很多字眼，咱们得上点心。一次异常和持续异常哪个更值得警惕呢？您跟我们说说这块。
1: 行，那个血常规啊，它并不是我们血液恶性肿瘤的特异性筛查工具。但是呢在体检过程中，它是成本效益最高的初筛手段，没有之一。它就是性价比最高的。一般血常规检查也就20块钱，是吧？还不算医保报销啊。对于普通人来说呢，解读我们血常规呢，重点关注什么呢？白细胞的数量，中性粒细胞数量，贫血和血小板，以及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进行性的动态的变化。对于这种单次的轻度的异常啊，持续的这个动态的变化，具有更高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一个预警的价值。在这个血常规报告中，我们有一些指标需要尤为关注。
0: 比如说
1: 白细胞减少，中性粒细胞减少，贫血，就是血红蛋白下降，血小板减少，或者是贫血合并血小板减少，另外呢血小板进行性下降，包括此外呢还有红细胞的平均体积啊，这些异常啊。此外就是我上期也提到过，我们需要特别留意报告中的字眼，就是原始细胞。
0: 原始细胞
1: 实际它就是白血病细胞。
0: 但是我们的血常规当中会有
1: 一般没有

0: 有时候下来会在上面备注一下，进检备注一下，
1: 哦，
0: 它会写原始细胞，
1: 哦，
0: 幼稚细胞，有些是英文叫 blast，
1: 嗯，
0: 啊，这时候就高度提示它是一个恶性的血液病，甚至是急性白血病，
1: 嗯，
0: 啊，
1: 要引起重视了，
0: 对，
1: 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很关键啊，就是万一确诊，患者和家属在您临床看来最容易犯哪些错误呢？就是您可以给我们举举一些实例，比如说哪些患者本来他可以很快的治愈或者说是干预，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犯了哪些低级的错误，包括第二点就是万一确诊了之后，这患者第一步应该做什么，您跟我们说说。嗯，
0: 首先呢，第一个患者最容易犯的错误呢是什么？病急乱投医，是吧？就是我们一生病了就乱了，
1: 嗯，
0: 然后轻信一些偏方啊，甚至是神药啊，这也是最危险的。
1: 嗯，
0: 啊，很多民间的偏方保健品或非正规医疗机构，利用患者这种心理啊，进行误导宣传，也有不少人抱着试试的态度，啊，但是肿瘤它是不会等人的，
1: 嗯，
0: 尤其长期使用这些不明确的东西，
1: 嗯，
0: 它不仅花费高，而且延误治疗时机。
1: 嗯，
0: 例子吧，就是我上一期也说了，包括这次发布会也说了，就我们上海方案所针对那个病叫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如果他在就是高度怀疑的时候就把上海方案给用上去，他的死亡率会大幅下降。相反，如果你等个一两天甚至一周两周，很快人就没了。
1: 哎，时间要这么紧迫呀，钱主任。
0: 那个病就是非常的前期，非常非常的急，但是只要我们上海方案一上，它就进入了一个稳定。
1: 那您再跟我说说，他当时这么急的病，他会有什么表现呢？得赶紧去医院呀。
0: 就是上一期所说的，
1: 嗯，
0: 发烧，
1: 发烧，
0: 乏力，
1: 乏力，
0: 血小板下降，出血，
1: 嗯，
0: 啊，然后一查，
1: 嗯，
0: 白细胞、血红蛋白和血小板都出现异常。
1: 哦，那就是有了这个症状，那真的是别犹豫了，
0: 不能犹豫，
1: 不能犹豫，不能有丝毫的侥幸心理。
0: 对，
1: 嗯。
0: 第二个错误呢，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1: 嗯，
0: 就是过度就医，频繁换医生。
1: 哎，还有这样的？
0: 对，有些人生完病之后就会到处去问，到处去咨询，不断的更换医院。这种做法呢，会让治疗缺乏连续性，
1: 嗯，
0: 最后甚至可能陷入患者谁也不信，医生谁也管不了。
1: 哎呀，他这个
0: 我们在临床上会遇到的，
1: 可这个有点可惜呀。
0: 因为在中国，他实际上，
1: 嗯，
0: 他就医还是很便捷的，
1: 嗯嗯，
0: 所以他能够找很多的医院，
1: 嗯嗯嗯，
0: 对。
1: 但是您有没有通过临床发现这种患者往往您会有什么建议呢？还其实根儿上来讲，他是不是还是觉得自己不太可能得这个病，或者家属觉得没得这病，还是他这什么心态呢？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不确定或者不信任呢？
0: 一个呢，就是您说的，可能他对自己的病的类型和性质存在一个疑问。
1: 我不信，
0: 对，多家医院去复核
1: 啊，复核
0: 啊，这个是可以理解，
1: 这可以理解，这可以理解，
0: 啊，
1: 嗯，
0: 包括有些病人，就是他来了之后，我们包括医疗团队也会主动的去找多家医院复核，嗯，这是对患者的一个
1: 负责任
0: ，
1: 嗯，
0: 对，
1: 嗯，
0: 啊，第二个呢，他可能是想选择这山看着那山高，
1: 嗯，
0: 选择一个
1: 所谓最好的
0: 医疗团队或医生，
1: 嗯，
0: 对。
1: 但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耽误一些时机，
0: 对，
1: 最后可能谁都不信的情况下，医生都没法给他开药，没法给他治病，他也自己耽误了自己，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他应该要做到的就应该是选择这个确定一家医院，经过了复核之后就应该赶紧确定，而不是说再就病急乱投医，没头苍蝇一样然后乱找，
0: 对，
1: 嗯，这是很关键的哈。嗯，您正在收听的是945养生派，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解放军总医院血液病医学部的钱理仁大夫，来给我们说说有关于血液的保护和守护啊。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也提到了移植 啊，移植是要找配型全合的亲人，找不到可能就没救了。那现在呢，我们也提到了北京方案，它可以做到相当大的概率啊，移植能够做到。所以还会要说到一个点啊，钱主任，就是供者，我们总说他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些人，他们这些对他们的身体的伤害大不大？您专门研究移植后的这种排异的反应啊等等，患者移植后最难过的是哪些关？来跟我们说一说，因为相当于两块，因为很多供者他也是担心，哎呀，这个我这个捐了这个，或者说有亲属关系等等，对他来讲是不是也有一些伤害呢？你跟我们说说这块。嗯，
0: 首先呢，就是我们供者，对于捐献干细胞移植啊，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件事呢，对他的身体，是肯定是没有任何的伤害的，
1: 没有伤害，
0: 对，这点不用太担心，因为就是我们实际上供者捐献造血干细胞，目前采用的办法，多数是。

0: 在他外周穴通过循环来采集，并不是说就是说完全，尤其那种无关供者，需要采集他的骨髓，啊，所以说是非常安全的，这是第一个，过程安全。第二个呢，它本身采集之后，我们的造血干细胞的恢复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基本上在干细胞捐献之后的一到两周之内，它体内的所有的血细胞水平就能够恢复到采集的之前。
1: 那么对于这很重要啊，至于现在其实全社会大家对于这种捐献造血干细胞，虽然我们总在提倡，但是呢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大家还是有点害怕。那您这个相当于给我们答疑解惑了，它对于人体的伤害几乎为零啊，几乎为零。还有一点呢，就是移植之后对于受体啊，受体它的这个最难过的几关是哪几关呢？也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
0: 一基因移植，我们通常说的最难过的关。

0: 感染管，第三个呢是疾病的复发。排异呢，说白了就是我们输进去的细胞，就移植物去不停的打我们的患者本身的身体，叫移植物抗宿主。
1: 是都得排异吗？这人体就这样吗？
0: 因为它是两个人的细胞，
1: 它外来的，
0: 对，肯定会出现不相融合的一个情况。外来的，这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正常的保护机制。
1: 是，
0: 所以在一经移植前，我们需要通过免疫制剂，把它患者本身的免疫给摁住。
1: 先摁一摁，
0: 摁一个，
1: 你先别着急上手，
0: 对，
1: 先别着急，
0: 两个人别打架，
1: 先别打架
0: 啊，让他好好的去植入，往往在就是一经移植，往往在三个月之后，我们开始把免疫制剂慢慢减下来，最后出现一个我们叫免疫耐受，两个人握手言和了，
1: 融合了，
0: 对，但是即使发生移植物抗宿主病啊，就是我们说的排异，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近几年对于移植物抗宿主病的治疗的进展也非常的迅速，所以这一块呢，包括咱们三年幺的学兵学部在这一块在国际上都做了非常大的贡献，所以说排异目前来说它是会影响到生命，但是我们的手段还是非常多的。第二个呢，就是感染。

0: 所以这时候的感染风险是最大的。
1: 嗯嗯
0: 啊，但是我们目前的抗感染的药物也很多，
1: 嗯、
0: 手段也很多。
1: 嗯
0: 啊，第三个呢就是复发，这也是我们近几年重点所关注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在移植后也会有一些手段去尽量把它的复发的概率会控制到最低。
1: 嗯
0: 啊，
1: 那总的来讲，回归就是治疗结束。啊，并不等于万事大吉，甚至说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刚开始。那么患者在康复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复查呀，包括饮食啊，能不能运动啊，能回归正常生活呀、啊？您可以给我们举一个让您印象特别好的例子，比如说有没有这种故事，就是患者的积极的心态，特别阳光的，勇敢的面对疾病，最后战胜病魔，

0: 这么去复查啊，去保证他的疾病的一个安全。啊，包括血常规、外周血的抽血，我们在前期和后期的复查，前面会更频次更高一点，后面慢慢拉长。治疗后，治疗好的患者，绝大多数是能够回归到正常工作和生活的。就我们现在手上的好多病人都已经正常工作了。
1: 太好了。
0: 最后我再说一下，您刚才说的，举一个例子，实际上我们有那么多的患者，让我们印象深刻，但其中有一个对我印象是最深的，大概是七八年前，那天呢，我是值夜班，值班的时候急诊叫我们去会诊，当时我到那边是有一个患者，一个不到30岁，一个男患者躺在平车上，下肢是瘫痪的，完全是不能走的，然后是一个急性白血病患者，然后他父亲是拄着拐杖的，也是个残疾人。
1: 哎呦，
0: 对，一看家里面经济也很一般，然后他爱人在那边上，这么一个情况，我第一印象就这个情况，然后下肢肌力是完全没有的，急性白血病又发着烧40度，然后后来我了解到这个患者啊，他实际上他那时候是大概是30岁左右，那时候已经干到了公司的一个高管啊，是一个很蒸蒸日上的一个年轻人。但是呢，就这样确诊完急性白血病之后，当天晚上因为很急嘛，我们就跟他家属去谈这个疾病的情况。第二天，他的爱人就联系不上了。对，然后您想想，一个突然在蒸蒸日上的万人众星捧月的位置，突然得了急性白血病，高热，又双下肢完全瘫痪。他父亲又是个残疾，爱人也跑了。
1: 哎呦，
0: 您说他得怎么面对？
1: 这感觉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都没了呀！就是
0: 这个比影视剧里面听起来
1: 对对对，还
0: 但这就是现实，
1: 还抓吗呀？哟天哪！
0: 对，
1: 然后后来呢？
0: 您得知道，下肢瘫痪是很难恢复的，双下肢完全瘫痪。后来就是通过我们季节治疗，他也一直也做了。当时他父亲就天天拄着拐杖给他送饭，让我们非常动容。家里面的确经济也不太好，但是好在他的意志力非常强。后来做完移植之后，过了3个月，他自己开始慢慢康复。开始拄着拐杖，后来自己非常规律的去遵守医嘱。后来逐渐。
1: 好了，
0: 已经给我发他打篮球的视频。
1: 我的天哪，真是太好了。
0: 然后在去年他回来复查时候，他特地跟我说他已经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1: 哎呦，
0: 所以说就是这种案例啊，实际电视剧是源于生活，这是真的。但是我们的生活往往比电视剧还精彩。
1: 他的这种严格遵医嘱，
0: 非常自律，
1: 在人生遭遇这种毁灭性的打击的情况下，顽强的意志品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他没有这种信念，没有要活下去要好好活的信念，基本上这人就完了。
0: 对，
1: 就在您的临床来看的话，
0: 对，
1: 恰恰他有了这样一个活下去的信念勇气，他才能最后进一步的从低谷爬起来。
0: 对，
1: 哎呀，真的听得我也非常的动容。其实这也恰恰让我们知道了白血病不是不治之症，它的整个的预防、它的治疗、它的回归，在咱们国家现在是有一套比较成熟的体系了。
0: 是，
1: 而且我们像上期节目也提到了，它已经不是不治之症了，千万一定要正视血液病，正视白血病。好了，说了这么多，最后一个小问题啊，问一下钱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开一张血液健康清单？平时该注意什么？体检看什么？给患者家属一句话，面对血液相关的疾病，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该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您该简单跟我们说说啊。
0: 对于血液病来说，他平时最需要留意的还是那个3个星号，第一个发不发烧，第二个有没有贫血的症状，乏力啊、胸闷气短这些症状，第三个有没有出血的症状。不管什么部位出血，如果一旦有这三个 症状当中的一个甚至是多个，
1: 嗯，
0: 我们需要立即去就医，哪怕是附近的社区都可以，
1: 嗯，
0: 哪怕是附近的县医院都可以，区医院都可以
1: 先排查，
0: 仅仅看一张血常规单子，
1: 嗯，
0: 很多问题都可以看出来，
1: 嗯，
0: 啊，
1: 这是第一步，
0: 对，第一步，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重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给患者家属的，就是如果万一啊，我们确诊了，
1: 嗯，
0: 就是我们一定不要恐慌，
1: 嗯，
0: 啊，
1: 嗯，
0: 去正规的专业的医疗团队，
1: 嗯，
0: 去解决，因为现在即使是血液系统恶性程度最高的急性白血病，我们手上的治疗手段也是非常多的，
1: 嗯，
0: 啊，所以不要恐慌，不要气馁，
1: 嗯嗯，太好了，嗯。但最后一点呢，如果说心态上面，您希望患者或者说是患者家属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一种面对血液病的心态呢？嗯，
0: 就是两个字，积极面对，
1: 嗯，积极，
0: 积极，对，
1: 嗯，
0: 就是两个字，积极，
1: 嗯
0: 啊。

0: 下的一种能够自己挽救自己的一个良方。有的时候心态它也是一个方子，它是要结合着专家的给你的药方手术的方子，你的心态我认为也是一剂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您说的特别对，心态实际在我个人看来啊，就是在整个疾病的治疗过程中，它远远不亚于个人的饮食啊、生活习惯，以及甚至不亚于医生的治疗。所以说心态非常重要。
0: 也希望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正本清源之后呢，让大家对于血液病不再恐惧，同时呢能够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来面对当下的生活，同时以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来保护好咱们自己这个血液啊，不让它出问题。非常感谢解放军总医院，也就是301医院血液病医学部的钱理仁主任来做客945养生派。本期节目就这样了，再见。
2: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又到了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我们快速回顾一下本期重点。

3%之7%，部分先天疾病，不存在特效药或是偏方能够提升造血抵抗力。规律的作息，均衡的饮食，适度的锻炼，戒烟限酒，是权威指南推荐的一级预防手段。第3，确诊白血病2大误区： 1是轻信偏方神药会延误治疗；2频繁更换医院医生治疗中断，可多加医院复核诊断后确定方案后规范治疗；3造血干细胞移植相关知识，捐献造血干细胞对工者几乎无伤害，1到2周血细胞就能恢复，移植患者要闯排异感染复发三关。 最后再提醒大家，出现持续发烧乏力异常出血要及时就医，确诊后保持积极的心态，前往正规医院规范诊疗。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0: 让他们听。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2: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3: 革命总是会流血。
4: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5: 别慌，有办法。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5: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7: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8: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7: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播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统筹防洪安全和滨水景观提升，水岸经济火出圈；2026东城文化月启幕，50余项活动接续上演；霍家营社区入选微笑北京首批国际志愿服务站点。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期间，永定河卢三段受损较为严重。在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北京统筹防洪安全、生态修复与景观提升，重塑滨水空间活力。在刚刚过去的服贸会期间，2026年京西漂流节成功举办，600多名漂流爱好者在永定河上过了漂流瘾。永定河首钢原段也成了展示灾后重建、提升成果与城市水岸活力的窗口。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9月13号上午，2026京西漂流节在永定河首钢原段启幕，用时不到10分钟。漂流体验者贺飞达成功从永定河首钢原段的石楼灌渠点位漂流到城市阳台点位。
3: 第一次参加京西漂流节活动，感觉特别刺激，沿途的风景特别棒，绿树成荫，鲜花盛开，还有咱们这边的这个石景山，首钢大桥，包括我们的这个首钢遗址大烟囱、华岳大跳台，在两边交相辉映，我觉得特别美，特别棒。
2: 完成漂流后，不少体验者走上岸边的永定河集，吹吹凉风，喝杯咖啡，望着西山，看永定河水奔腾而下。永定河集运营方负责人李丽介绍说，今年服贸会前，永定河集二期正式对外开放，联动一期推出多重休闲娱乐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打卡体验。
4: 整个永定河集打造呢，我们是结合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这样一个理念下去打造的新的滨水消费场景。在初期规划的时候，也是结合了比如说我们永定河集的自然风光，还有首钢的工业遗存这样的理念下去打造每一个就是小房子、小空间的设计。
2: 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永定河流域项目总监李希介绍说，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后，结合永定河的特点和防洪现实需要，2024年4月，北京启动永定河卢沟桥至三家店段及卢三段综合提升工程，并于2025年年底完工，为两元一河滨水空间建设提供了坚实的防洪安全保障。
5: 在237洪水之后，我们在规划和设计之初，首先是要保障咱们北京城的这么一个防洪安全，创新性的研发了咱们现在的这么一个23米深双墙的这么一个派形结构，把咱们的这个防洪墙深深抓牢在土体底下，专门是抵御侧向的高速的这个水流冲刷，保证咱们的防洪安全。
2: 站在永定河边新开放的城市阳台，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华颖林介绍说，永定河卢三段综合提升工程紧扣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协同联动发展，着力将京西传统工业区转型为城市新的活力片区和水岸客厅。
6: 现在您站在这个位置，城市阳台还有未来要建的像永定长安驿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的话它就会提供这个老百姓的补给啊、餐饮啊、这种休闲观景这样的一个功能，老百姓就会进去来自由的玩耍啊、休憩。
2: 如今这里水清岸绿，沙无翔棘，随着永定河集二期等滨水消费场景的持续换新，一条集防洪安全、生态休闲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京西活力水岸正加速成型，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
1: 顺义区“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六大维度，设置29项主要指标，力争通过5年努力，加速形成以港兴产、以产促城、港城一体的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局面。请听新闻广播中心记者杨迪的报道。
4: 服务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是顺义区的重要使命。15/17，顺义区将立足第一国门区位优势，发挥新国展、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中德经济技术合作先行示范区等平台的牵引作用，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顺义区区长崔小浩介绍说，
7: 着力打造国际领先的会展产业集聚区，预计到2030年，整个顺义区会展产业的规模将迈上百亿级的新台阶，持续完善周边的配套。在首都会展中心一路之隔，我们规划建设了新国展3期，那么这个地块的总规模近100万平米。
4: 纲要中将建设宜居宜业高品质平原新城作为重点任务进行部署。顺义区常务副区长李新介绍，总目标是到2030年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平原新城基本建成，让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8: 进一步构建内畅外联的交通体系，推动24线一期北段、京密高速237、顺平快速路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成通车。今后驾车从京密高速出发，18分钟可直通3环，未来呢乘坐24线，半小时可达到东二环。
4: 首都机场是顺义区发展临空经济、建设国际临空都市港的核心功能依托。顺义区副区长黄永志介绍，15/17，顺义将全力建设全国领先的临空经济先行区和一流国际临空都市港，为首都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聚力，
9: 加快推进

0: 线的航点，培育国际中转市场。预计到15日末，首都机场的国际及地区航点将超过100个。
1: 15日时期，顺义区将全力建设首都高精尖产业主阵地。顺义区副区长侯颖介绍，力争到2030年高端制造业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
2: 支持北汽集团、理想汽车等龙头企业创新提质，持续打造安全、科技、舒适的精产好车。2030年，新能源汽车占比超过70%。加快建设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园区。15日末期，汽车本地化配套率实现翻番。
3: 崇文争先雅运东城2026年东城文化月昨天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启动，将推出5大主题板块，共50多项特色文化活动。东城印记主题征文围绕中轴记忆、胡同烟火等方向征集作品，遴选百处文化地标，后续开发有声读物、AI 微短剧等衍生内容。时光回响会。

国潮四条漫游线路，探索城市微度假新模式。启动仪式上，还为四位东城巡游记文化漫游体验官授牌，邀请中外专家、榜样人物、文旅达人，以多元视角对外讲述东城文化故事。经项目征集、初筛、专家评审等多环节的严格评审，昌平区霍营街道霍家营社区申报的微笑北京霍家营社区国际志愿服务站点近日成功入选2026年微笑北京首批国际志愿服务站点。霍家营社区国际服务站点立足回天地区高校集聚的区位优势，联动周边高校资源，通过开放社区志愿岗位，开展多元融合活动，为来华留学生搭建参与社区治理、融入本地生活的实践平台。站点服务范围辐射周边七个街道、40多个社区，以优化校社联动、国际服务，打造中外交流的基层窗口。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最近2026年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论坛第二届体育创新创业发展论坛暨体育科技应用场景创业大赛在北京首钢园圆满落幕。这次论坛以科技赋能体育，创新驱动未来为主题，聚焦体育科技高潜力赛道，打造集前沿技术研发、创新项目孵化、产业成果转化、商业落地赋能于一体的全链条体育创新创业赋能平台。最近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北京网球队运动员孙欣然以6-4、4-6、6-0战胜普什卡列娃，连续三战大满贯闯入决赛后终于圆梦，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2026赛季是孙欣然在青少年赛场全面爆发的一个赛季，红土、草地、硬地三种场地全都站上决赛舞台。9月22号到27号，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将在国家体育馆激情上演。随着六支参赛队伍公布，赛事分组与每天的详细赛程也正式出炉。作为国际篮联旗下最高水平的年度俱乐部赛事，国际篮联洲际杯汇聚世界各大洲顶尖篮球力量，是全球俱乐部篮球交流竞技的重要盛会。来自五大洲的六支俱乐部将会参与角逐。再来关注9月19号，2026北京公路自行车公开赛世园公园杯将在延庆世园公园鸣枪开赛。本站设公开精英组、青少年优系列和亲子体验组，兼顾专业车手与大众骑行爱好者。赛道沿河蜿蜒铺展，秋景宜人，环形路线涵盖平路、缓坡与弯道，既考验体能与耐力，也对控车技巧和战术应变提出综合挑战。作为年度积分赛的关键一战，各路车队将展开激烈角逐，全力争夺总决赛入场资格。一场速度与风景兼具的骑行盛宴即将精彩上演。本周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与青少年组将会进入新一周赛事密集期，社会组与青少年组将分别迎来保龄球、艺术体操两个项目开赛，涵盖球类、技巧等类别，各项目选手已经蓄势待发，精彩比拼一触即发，期待选手们在赛场上赛出风格、赛出风采。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商业专题时间。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当中适合养生的时节。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呢气色变差、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朋友明显感觉身体状态下滑。
4: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它重在一个叫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切记大燥大补，忌油腻厚味，温和食补呢是秋季养生的常见思路。在传统食养理念当中，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含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等一些营养成分，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比较适合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是秋季以食进补的合适选择。
3: 道理大家都懂啊，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这黑色的食材呢，凑齐就不容易，买回来还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每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其实没数。想要顺应时节吃点养生的，那最后呢往往嫌麻烦。

0: 它是把11种来自于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的精华都收进来了，不但是香味特别足，而且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的香味，而且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一点粗糙感都没有。
1: 咱们到了秋冬季呢，早上起来就想喝一点热乎的有香气儿的哈，从胃里暖到全身，下午饿了呢也可以随手冲一包，解馋又营养。那这么好的东西，选料呢又是特别的地道哈，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0: 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1: 70多一桶，说实话啊，还是有点小贵的。毕竟呢，食补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结果。
0: 这个话没毛病，食补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秋补的福利，原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单桶只要29块9。
1: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直接省下了一大半的价钱。这个确实呢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食养产品了哈。那各位听友听到没有，麦爆丹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而且口感呢也是软糯香甜，满满的都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来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呢能够冲30碗，算下来呢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的坚持食补，把身体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3900，400710-3900。
0: 而且大家放心，咱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都没有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11种食材呢，经过了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比较细腻。对咱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更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面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有需要控糖忌口的朋友，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适量食用，身体负担也不大。
1: 难怪在喝过的听众当中啊，口碑这么的好，不加蔗糖，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0: 不止如此哦，它的配比是经过专业的调配的，是营养师遵循传统食养理念精心搭配的。这11种食材呢，按照比例相互搭配，实现了营养互补。作为日常膳食的补充，它口感温润不油腻，都是自然纯粹，冲一碗是满屋飘香，入口丝滑，特别适合全家人秋冬食用。同样您也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拨通热线来参与订购，号码呢我慢点报一遍哈，400710-3900，400710-3900。
1: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总觉得差点意思，原来食材怎么搭也有讲究。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真是做到了省心省力，价格也实惠，真的得订购起来。
0: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不用瞎折腾，选对好东西，坚持吃上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呢。

0: 甸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呢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块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你可以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作为日常膳食补充，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再次提醒您，订购热线400710-3900，400710-3900。
1: 很多的朋友会选择一次性订个10桶啊20桶，主要是因为呢，这款粉啊适配多种日常食补的需求，那性价比也高，食用也方便，多囤一些呢，全家都能吃。
0: 对于平时注重饮食性价比的家庭来说，这款粉非常的划算，单独购买核桃、山药、黑桑葚等食材，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而这一款粉呢，直接帮大家科学配比研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块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食补建议长期坚持，多囤几桶，日常食用更省心。
1: 对于需要呢控制糖分摄入的朋友也很友好啊，这款粉呢没有额外的添加糖，主要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自然味道，喝起来不会甜腻。有需要控糖忌口的朋友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适量的去食用，身体负担比较小。29块9能冲30碗，划算又省心，多囤几桶，全家都能放心喝。
0: 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也可以放心吃，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口感细腻，不用煮不用熬，吃起来省事儿，好消化不费牙。平时饭前冲一碗，简单省事儿，还可以补充营养，算下来平均每碗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400710-3900，400710-3900。
1: 收到货之后呢，不用着急，先打开盖子闻一闻，满满的五谷香就出来了。取几勺粉呢，放进碗里，倒入温开水，边倒边搅，搅到细腻顺滑就可以喝。那喜欢奶香的朋友呢，还可以啊，把温开水换成温牛奶，口感会更加浓郁。
0: 对，早上时间紧，冲一个配个鸡蛋，几片全麦面包，就是一顿简单又营养的早餐。下午3-4点肚子有点空，也可以少冲一点当加餐，比吃高油高糖的零食负担小啊。晚上如果觉得饿呢，温温的喝半碗，人也舒服。
1: 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本次的专属福利活动呢，仅在本时段是有效的，活动结束之后呢，会恢复原价79元一桶，现在下单仅需要29块9就能够到手整整一桶，算下来呢，平均每碗不到1块钱。平时呢，自己搭配同类的食材成本呢，都要高于这个价格了，趁着活动入手非常的划算。400710-3900，400710-3900。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仅需29块9，一碗不到1块钱，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10-3900，400710-3900。
2: 以上是商业专题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图书馆是北大最安静也是最振聋发聩的地方，9月15日10时开讲 WTT 中国青少年大满贯将启动售票，北京等多地出现黑红相间。

0: 小虫。皮肤科医生千万别拍打。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图书馆是北大最安静同时也是最振聋发聩的地方。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创立到现在，经过128年的发展，北京大学图书馆已发展成为资源丰富、现代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研究型图书馆，1000多万册纸质文献馆藏以及古文献数量都居全国高校之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进续的报道。
1: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有160万册。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钟迪自豪地说，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2: 我们的馆藏的特色呢，是敦煌的卷子有288号，宋元课本呢也有300余部，像明课本我们大概有20000余部，善本呢20万册，各种版本类型也比较齐备，像这个稿本啊、抄本啊、胶本啊，包括活字本啊、套印本啊，非常的齐全。
1: 钟迪指着一套庚辰本的《红楼梦》说，这是他们的镇馆之宝。
2: 我们除了纸品本之外，陈甲本、陈乙本北大图书馆都是有收藏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最通行的那个版本，他1080回用的底本就是我们这个本子，上面有个题跋，老校长胡适先生他说，生平所见此为第二最古本《石头记》。
1: 古籍数量多，古籍修复力量也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说，
3: 从21年开始，我们开设线装书的装订体验课，每年都会有一些留学生来参与其中，也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外传播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1: 李大钊先生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主任期间，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书刊和各类进步文献，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北大图书馆转变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型大学图书馆，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之父。北京大学图书馆2020年设立大钊阅览室，学生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100多年厚重的历史气息。北大图书馆特藏资源服务中心馆员徐清白说，展陈典藏区域可以用1100三个关键字来概括。
4: 万指的是我们在地下收藏区保存的10000余册革命文献原件，涵盖了自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直至建国初期的珍贵图书。千指的是书说党史学习专区，精选了1000余册近年来最新出版的图书。百指的是上百种馆藏的珍贵的革命文献。
1: 纸质阅读在全国绝大多数图书馆都在下降，但北大图书馆最近10年一直都在增长。2025年的阅读数量达到了120万册次。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认为，读书不是先掌握方法再去阅读，而是要先读起来。
5: 我想大家有机会捧起书先读起来，你读着读着就会有心得，就会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方法。刚开始可能翻几页，慢慢就翻1个小时，慢慢可能能翻半天，这读慢慢的就养成了习惯了，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0: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号至11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期间将再次同期同址举办 WTT 中国青少年大满贯。本次青少年大满贯将在今天15号10点正式开票，组委会设置28元到88元的亲民票价，诚邀球迷赴现场为未来之星助威。近期北京等多地出现一种黑红相间的小虫隐翅虫，对此北京朝阳医院皮肤科主任刘芳提醒，隐翅虫不会主动叮咬人，但被拍碎后虫体内强酸性毒液会沾到皮肤上造成化学灼伤。遇到隐翅虫落在皮肤上，千万不要拍打、揉搓，应轻轻弹走、吹走或用硬纸片拨开。如果不小心拍死虫体，应尽快用大量肥皂水加流水冲洗并就医。2026年北京工艺美术宣传活动月，精品荟萃展览近日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开幕，展出137件精品，汇聚80位国家级与市级工艺美术大师代表作，涵盖玉雕、牙雕、景泰蓝、雕漆等18个工艺门类。展览同步推出智慧导览，为47件重点展品配置2维码讲解，将持续至11月8号。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式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

0: 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

0: 子弟的形象。
1: 对，那么突然之间这个陡遭这个大变以后呢，而且身为他一个好朋友，因为他是死了，他也可能很内疚，在这种处境下他就会成熟得很比较快。比如说他在天象台，你以平民的身份潜伏在那里，那你就要伏低做小啊，他也会设法改变这个局面，他会有很多心机的事情逼迫他成熟起来变成一个成人。但是这个人他内心有善良的一面，因为你看他作为一个王子，其实最后面中间也讲到他的父亲死了以后，他大哥二哥都死了以后呢，他是有继位的这个资格的。
0: 对，
1: 虽然他已经相当于当奴隶，但是实际上他那个城邦还有些反抗军，游击队吧，在乡村里面，在一些遥偏远的地方还在继续坚持的，然后想迎接他回去领导他们，所以他后来还真的回去了嘛，他是有机会这个称王的。但是他其实内心他却对权势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渴望，因为他最后也他不光是说爱上这个天文学嘛，他很像他的父亲，他父亲也是一个比较文弱当然有点天真的一个人，他会觉得这个城邦之间不用那么打仗啊，写写信啊，保持友好关系啊，就解决了很多问题。那结果敌人真通攻上门来的时候，他是没有什么心理准备的。那这个王子也是这样，他有这个权谋这样一些意识，但是他确实没有这种争权夺利的，他这种野心他是没有的，而且最后他的想法全是在这个天文学上。所以说后来又出现一个新的人跟他争位，王位实际上他有机会得到，他就让给他了，让给对方了。然后这个也是我想了半天，因为我想，哎，读者是不是喜欢看爽文呢？是吧？很喜欢看这个，最后复仇以后，我要称王了，我要统一天下了。

两个点，一个是您说的这个从年轻到老，确实是说人的心态会变化。但是呢，还有一个点就是说，玛雅文明其实小说就是最后那个点，他这个玛雅文明已经灭亡之后，大灾变之后很长时间了，他确实有这个焦虑。就这个文化，我们所有人没有这个经历啊，只能去想象，但是也是挺唏嘘的。你在这样文化中长大，突然之间你认识的几乎所有人都死了，你的文化就被人遗忘了，然后呢，你就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你小时候你见过那些人，你熟悉那些东西都不见了，你认识的这些字旁边都没有人认识了，你的生活方式就消失了。那有这样的经历的人其实还是

0: 那最后可能也不一定能成功，但是他确实有这样一种使命感。然后，但是像小说里是说，确实他把这个东西写成这本书以后，后来又被人发现了，还是能传下去。
1: 嗯，对对对，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在一个几乎亡国灭种的一个大灾之后的幸存者，他这种幸存者的心态的问题。
0: 嗯，是
1: 因为。像两河流域的这个留下来吉尔加美什史诗当中、
0: 对，
1: 包括像古希腊神话当中、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神话当中，都讲到这种大水、水灾啊、灾难面前剩下的幸存者最后可能留下来的一些心态的变化。
0: 是的，
1: 我这应该是人类共通的东西。
0: 对
1: 啊、
0: 这块也是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因为虽然我们没法去想真的是带入了一个文明灭绝亡的人、但是我们看玛雅文明的时候，你就会想象他那个之前繁盛的样子，我们自己内心对他这种惋惜其实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表达一下。
1: 是的、那么您刚才讲到了就是主角火鸟的父亲啊，他的占的篇幅很短，但是呢他在被害之前留下了一句话啊、叫做血已流干却还在流动，生命已经消逝却仍然长存。

0: 这个是有好几层意思。它第一层意思来说，就是说父子之间或者家族之间血脉这种延续，他们肯定是有这样一个信仰。我们中国人其实也有这样的信仰， 对吧？
1: 对，没错。
0: 你死了，你子子孙孙都在，你某种。

0: 可能就几百个文明社会的人，当然还有一些相对比较穷的山上的一些牧民啊什么的，他们还是存在。那么这些人，他们其实还是有可能把玛雅文化重新发扬光大，所以又给他一个活下去的新的一个契机。所以在好几层的层面上，就是讲这种传承，家族的传承，国家的传承，文化的传承。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家科学家这样一种感情会投射进来，
1: 对对，
0: 来自另外一个文明。另一方面，他们这种天赋非常强的，他这种宇宙啊、自然啊、数学啊，这东西都非常敏锐的直觉和热爱，但是在某些文明环境中，他是没法得到发挥的。所以他的原来文明中，人家会觉得这是个怪胎，或者就是你是离经叛道人，你好好嫁人就行了，你搞这么多事儿干什么？所以他会有这样的压力。但是他非常幸运的是碰到一个很好的老师，把他带到这个嘉安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天象祭司。即便是他还受到很大的压力，然后很多的这种问题，比如说这国王也很喜欢他，想纳他为妾啊什么的，这样一些事情。但是小说这个写的这个主要阶段，他还是能够掌权的，要不然故事也没法展开。他就掌握这个天文台以后，他受到了一个新的压力，就是我们天象祭司本身的压力，就是说你要为王权这个服务，你要去做很多世俗的事情。比如说是说为国王这个城邦的战争去服务，去计算这个有一列的日期，然后呢可能还要为这个他们之间争权夺利这些事儿，你要卷进去，所以你要处理这样一些事情。然后他也有一定的政治的智慧，然后去处理这些事情。
1: 对对，
0: 但总的来说他这个仍然是很纯洁的这种对于天象学这种向往。但是呢这个人不是说完美的人，因为人类一方面他很强大，另一方面他可能就缺失，他对人之间这种情感的东西他又比较麻木，对吧？比如说这个他通过他的天象研究，他会导致别的城邦被消灭掉，至少一开始没有什么同情心，他会觉得这是个和我没关系的事儿，是对吧？我只需要研究研究行了。但是后来他自己城邦被消灭掉以后，发现他的亲人也遭到了同样的这种灾难之后，他才能够某种意义上共情这个像火鸟这样的人，他才发现哦，原来我这样做是不是错的。但是呢就他身上有两个有相互矛盾的地方，一个是他自己的这个同情心啊，或者说是一种同理心，另一方面他确实对天象学的这种热爱，对科学的热爱，他这又占一个主导，所以这个地方有时候导致一些拧巴的结果。就我设定这个人他不是完美的，所以他为什么被残害吧，不是说完全没有原因，因为他最后也很狂热，他有句话说他最后他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做血腥的一个大的祭祀，然后呢才能去找到他的想找的东西。他说只要能找到我这个想要的这个科学的这种结果，天象学的这个结果，我多杀100人杀1000人我都不在乎，他会很狂热。但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有性格有魅力的一个人。
1: 对对对对对。在小说当中啊，这个两个主角啊，就是火鸟和婴童，他们有过很多的对话跟沟通交流。您在文字当中通过两个人的交流，也展现出了您对于当时的这个文明所处的状态啊，那么天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当时的祭司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是不是能够改变天象？假设

0: 而且小说很有意思一点是说，其实这种神话的世界观，或者说我们觉得有点蒙昧的世界观，你当然不要相信它，但是它是有它的魅力的。所以有人一开始说这不是个奇幻小说吗？其实当然它是科幻，非常严格的，没有任何奇幻的成分。但是我想给大家一种感觉，对吧？让人把这个奇幻的这种世界观的这种瑰丽啊，这种奇妙也给它带入到小说里面，所以有一种一真一假这种感觉。那最后会其实告诉你，它其实有的是魔术，有的可能是说这个是人的误解，它其实天象就是这样，和我们理解的差不多。所以他们最后达到这样一层认识，但这层认识也是第一层，更深一层认识就是说，天象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这个世界，对吧？那比如说太阳黑子，可能就导致这个农作物欠收，是吧？或者其他一些天象，可能是说小说里也会写，彗星啊什么的会导致地球上的灾难。最后认识到，因为大地在宇宙中只是一粒尘埃而已，就是说天和地也不是没有关系，只是关系不是我们设想的这种关系。所以最后他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告诉你其实他们之间是有很深的这种联系的。然后呢，这个主角他最后说，我想乘在羽蛇的背上，我想飞到宇宙中的深处去，他也是表示对天空这样一种宇宙这样一种向往。
1: 因为在小说当中也谈到就是天跟人之间的关系嘛。
0: 对，
1: 那其实呢，在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当中，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在上古时代，那就是绝天地通。
0: 绝地天通
1: 啊，对，因为一般情况之下会相互的感应，祭司也好，巫师也好，他可以连通天和人，巫师或者祭司可以对天的一些变化变异进行解释连接天地包括呢，现在有些历史研究也认为说，可能当时商王本身就是最大的祭司。
0: 对啊，
1: 那么您在小说当中其实也呈现出当时在玛雅的那个时期大家对于天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的认识那么祭司所处的地位，王所处的地位包括这个大家对于天和人之间的沟通是一些什么样的看法，这里我们看到不同的文明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哈。
0: 是。

0: 是在讲一个其他的已经消失的文明的故事，因为我们又比较的遥远。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您在语言状态的选择，比如说描述叙述性的语言啊，它是一种怎样的语言表达？
1: 嗯，
0: 那么人物之间的对话又是一种怎样的语言？
1: 嗯，
0: 那么既要让大家能够发现，哎，说这个语言状态它是一个和我们的现代的语言表达不一样的一种语言状态，
1: 嗯，
0: 啊，还要让大家觉得啊，有意思，读得下去。所以这个您当时在创作的时候，这个语言风格、语言风貌的这个选择，您有没有特别的考虑？
1: 哦，这是一个特别挺好，也是很比较难回答一个问题。这个语言是小说中一直考虑的一个重头戏，因为比如说我们现代人，我们讲话是一个语言，对吧？那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语言什么，就是大家比如看古白话文、文言文这样一种我们古代的这种语言，我们也会知道，但是你会知道和现在不太一样。还有就是说读者朋友不一定去读这种英文法文的这种小说原著啊，你读翻译过来的这种翻译腔，就是西方人的语言它也不一样，每个民族语言都不一样。那玛雅文化就是最让人头疼的一点是说它传下来的这种成系统的文本非常少，所以就严格讲我们其实并不很清楚玛雅人然后语言风格什么样子的，
0: 嗯，
1: 所以我一开始写的时候我认为一开始是有点像波波尔乌或者说是有一些像西式的这种风格，
0: 嗯，
1: 但是写到后面呢你就会发现有确实有些中国式表达，因为我会发现其实也没有必要你特别西化，因为他讲的语言和西方人的语言也不一样，
0: 嗯，
1: 甚至很可能更接近中国的语言一点，对吧？因为他们后面还是同源的一个族群，所以这块的话我觉得中间几十个摸索的过程吧，会有一些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一些表达，但是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点，就是说
0: 嗯，
1: 他一些文化特征会渗透到语言里面，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前一阵我翻的时候我发现一句话什么八九不离十，我就觉得这个词用的不好，为什么？因为玛雅人是二十进制的，对吧？
0: 哦，
1: 二十进制之后呢，你想这个他就不会是八九不离十，他可能是十九不离二十，
0: 嗯，
1: 就这样一个说法，
0: 嗯，
1: 但你要不要这么说其实还得商榷，因为你这么说有点怪，但有一些俚语是我想出来的，真的是你会根据这个玛雅人的这种想象中他们这种社会，比如说有一句俚语我想想看，我想到一句就是说这个如果众神喜欢人去上天服侍他，为什么还要在人间造出这么好的玉米饼？这个是跟
0: 哦，对，这句话我有印象。
1: 对，这个是我原创出来，其实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的这个意思。但是你要根据玛雅这个人他这种信仰啊，他的这个文化去编这样一个话，还是有点难度的。对，反正这样的表述其实小说中也有好多地方是这样去设想，
0: 嗯，
1: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玛雅人，我们说玛雅人其实他的语言是不一样的，包括木都啊，包括加安，他们的语言是可能有微妙的差别，但现在不是特别清楚，还包括像科潘这种这样语言都不一样，
0: 嗯，
1: 所以中间有一段就是说要描述科潘人讲话，那我想怎么去写这个事情，所以我就借用了一些文言的词，嗯，比如说 用辱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耳辱的辱啊，
0: 嗯，
1: 古文的一些表达让大家get 到这样一个意思。
0: 那么下面我想主要和宝书老师探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科幻小说的边界的问题，
1: 嗯，
0: 啊，因为之前请其他的专门创作这个推理悬疑小说的作者来聊的时候呢，
1: 嗯，
0: 有的作者就提到一个什么问题，他说我写了这么多部推理悬疑小说了哈，
1: 嗯，
0: 大家有的网友可能不太认可他的一些探索，他说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来做一些推理悬疑小说的边界到底可能在哪里的一些探索性的实验，
1: 嗯，
0: 有可能这个实验未必成功，但是我去做了，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大家在读这个《羽蛇的天空》这部作品的时候，可能读着读着会想说，哎，这真的是一部科幻作品吗？它的科幻到底在哪里呢？
1: 对，
0: 因为我们所认识到的传统的科幻啊，可能是那种更硬核一点的科幻哈，
1: 嗯，是
0: 啊，那可能在软科幻里面提，
1: 嗯，
0: 那么在历史科幻小说当中啊，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历史科幻的表达，
1: 对，是的。
0: 那么大家在看《羽蛇的天空》的时候，似乎都离这几种不同的我刚才所讲到的科幻不太一样，所以说这部小说，我觉得是不是也是一种科幻小说有可能到达的边界的探索？
1: 嗯，是的，是的，因为科幻小说它其实本来也有很多种这种类型，但是呢，社会公众的认知啊，就是要么是一些很高科技的，什么赛博朋克这样一些东西啊，计算机网络啊，或者什么黑客啊，或者什么飞行器啊什么的这种东西，要么就是宇宙飞船、外星人这样一些元素，所以他会认为这些固定的元素就是科幻，没有就不是科幻。但是我觉得科幻它更多的是内在这种精神，这个精神就是说，这小说的第一页就是献给在蒙昧时代仰望星空的人们。这个是为什么说是这种科幻呢？因为它是讲，实际上

0: 刚讲了很多宫廷权谋，包括这个文化内部的很多这些社会生活的东西，但实际上它和一般的历史小说还是不太一样。它是想表达的还是说在这个文明中间人探索宇宙，发现宇宙这种真相，以及一些特殊天体运动带来的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灾难，这样一些故事。你会发现它大部分点都是有科学的这种基础的，而且这些东西，因为像有人问我说历史科幻历史小说有什么区别，我说历史小说这种东西就是说你放到古代他其实也看得懂，对吧？然后但是你要是真的科幻小说的东西，你放到古代他没有科学基础，你想表达的这个点他是很难去明白，所以那个玛雅人看这个他可能也不会认同，因为他并不知道其实背后支撑着他这种科学这种东西。
1: 嗯，
0: 那么他想表达这个东西核心的东西到了，我认为他就是一个科幻。但是你说的也对，就是说这个科幻有时候是这样，就是说当科幻作为一个标签的时候是有双重的问题。比如说前几天又有另外一个直播，有些人可能反馈啊，或者说我听到的反馈就是说发现是科幻小说，说哎，说科幻这个东西我看不懂，很硬核，一定好多高科技东西。对，我说其实高科技东西也没有那么难懂啊，你看三体这样小说其实也没有特别难懂，但是说这小说里反而还没有那个东西。
1: 对对，
0: 那还有一些人呢，他想找科学科幻元素，他会翻到这个，他可能发现哎，也没有高科技东西，也没有外星人，他可能还有点失望。这还有一些读者，他是因为玛雅和科幻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以当年一些我们叫伪科学一些东西啊，然后去一些想象去带来的，比如说玛雅人是外星人的后裔，
1: 嗯，
0: 啊、
1: 对，
0: 玛雅人观测天空是因为他们想回来他们的母星，
1: 哦，
0: 或者玛雅人为了消失是因为玛雅人回母星去了，
1: 嗯，
0: 这样一些东西，
1: 这些是刻板化印象当中的科幻，写古代文明消失的古代文明的时候可能会形成的科幻的想象。
0: 但是这种东西，如果你写得好的话，我认为他倒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看的一个故事。但我想说他追求的还真不是这一点，我追求的还是说在尽量可能符合这个历史发展的这种历史这个框架的基础上，我们去进行一些想象，想象这个历史框架下有可能发生一些被遗忘了但是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些事情，是这样一个科幻的想象。这个点来之后，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探索。
1: 这里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我也和其他的作者聊过有关历史科幻的这样的创作
0: 啊，是
1: 因为历史科幻它里面所讲到的一些故事的核心是发生在已经过去的啊那些时代当中的。
0: 是的。
1: 那么在那些过去的时代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些新奇的东西，那么这个值得，但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讲又是超前的，那是不是只要讲一个历史科幻，把我们当代人已知的东西放到那样的一个历史的时代背景之下，那么其实就是一个历史科幻呢？
0: 历史科幻有好几种写法吧。一种是说我们现在这种科技的这种观点去看它，想象历史中某一个阶段发展出一种我们当时实际上应该没有但是有可能发展出来新的技术，或者叫什么点另外一个科技树，这种感觉像蒸汽朋克。那么这种东西也很有意思啊，但是就是看你怎么表达，能把历史感和科幻感结合起来，这是最难的一个点。它你不能说完全很粗细就把现在的观点去套进去，你也不能说是没有什么任何科幻感，或者科幻就是为了权谋去服务的做的一个外衣，所以把握这个分寸我觉得是历史科幻很难一个点。还有一点就是你找真正的创新点其实还是挺难的，你要么就是刚才说这种形式，想象一些科技产物在那出现，要不然就是说外星人啊或者时间穿越啊这样一些常用的元素，所以找到一个很新奇的元素还是比较难把握的这样一个点。因为我之前编过一本历史科幻书叫科幻中的中国历史，对对对，然后这个很好玩，把和中国历史有关的科幻按照时间顺序给编起来，比如说这个大禹的时代就有鲁迅的这个李水，我算他是一个，后来什么商朝也有，周朝也有，一直到近现代都有，我也有做过很多这种探索，但确实这是一个不太好写的这样一个范畴。而且也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很多作品它也可算历史科幻，但是他不愿意打这个标签。比如说我跟马伯庸聊过，我说你的长安十二时辰，他想设想的是长安那个每个房不是有一个望楼吗，
1: 对，
0: 上面那种类似祈雨这种系统，通过这种方式你设计这种语言，你可以在

0: 嗯，通过这种气语能实现交流，这个在唐朝也没有这个东西
1: 啊。对，
0: 但是你可以设想是有。从这个点来说，《长安十二时辰》是个挺不错历史科幻，它还有很多其他一些点。但是老马他会觉得你叫这个打这个标签，人家就觉得科幻，他不是太想看历史小说，他就不看了。还有这种问题
1: 啊啊啊！所以也有这个网友读过了你那个作品之后，觉得这个更像一个玄幻作品。啊，那么您觉得这部作品主要这个科幻的点在于哪里？把它定义为一部科幻小说，
0: 它是没有任何玄幻成分的。但是如果你看前面一部分，你会觉得像玄幻或者奇幻。
1: 对，
0: 因为甚至有人说它是不是就讲神的什么什么故事？实际上是没有神，这个羽蛇呢，没有什么人格，不是人格神，
1: 对，
0: 也没有出来个外星人叫羽蛇，也没有这么简单。我觉得反正我不是想这么写法。它科幻点在哪里呢？其实。他想表达就是在一个比较原始的这种文明的环境中，一些像我说的女祭司这样的人，还有像男主这样的人，他们是对天象学有热情的，对于探索宇宙是有热情的。第一步跟他们运用这些规律，他们会认为背后有一个更简洁更清楚的规律，其实就是我对进行科学这种发现。那我们发现人类真的科学史上就是这样，对吧？你一开始观测天空就想知道一些具体东西，比如说太阳什么时候有日食，或者是月亮的圆缺啊，这或者说是什么金星的运行，这样一些具体东西。但最后你发现背后是有规律的，这规律就是这个宇宙究竟什么样子的，我们的世界究竟在怎样一个结构构造里面，我们这个宇宙究竟什么样子，他们对这个进行一个探索，从他的文明出发，最后他们刚才讲了他们那个文明的世界观宇宙树什么的，那最后这些主角就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宇宙是个更奇怪的一个结构，对他来说是个无法想象的很奇怪的结构，他发现这个东西，他是进行这种科技的这种发现，然后但是在很原始文明这个环境里，所以这小说有个章节标题叫做在泥淖中仰望星空，你在泥巴地里面你还要仰望这个星空，表明这样一个处境，其实这也是人类科学史，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就这个点来说，还有一个历史的一些原型可以参考，比如说古希腊有一个人叫阿里斯塔克，这个人是个非常天才的一个天文学家，他通过观测非常简单的一些几何学的一些知识，他直接发现日心说，他也发明出一种方法能够计算出地球、月球、太阳的大小、距离等等，不用什么现代科学的这种仪器，它是这种方法可以算出来的。当然了，因为观测精度它有问题，它精度达不到那么精确，所以它算出来数据是有问题的。但它算出来，比如说太阳比地球大多少倍，实际上比较大要大得多，但是它能算出来太阳比地球大，就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阿里斯塔克他一个人，或者说他在那个时代，公元前300年左右，他基本上就发现了太阳系的结构了。只是他太超前了，太强了，所以后面人没法理解这个，人家说这个玩意儿这是胡说八道嘛。所以他那个东西思想被淹没了，有个1800年，哥白尼的时候才再次被发现。所以这小说一个原型，就像阿里斯塔克这样的天文学家，他们会在一个原始环境中发现宇宙运行的规律。我觉得这是最科幻的一个科幻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宝硕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了您的这部最新的科幻长篇小说力作《羽蛇的天空》，谢谢宝硕老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现在很多人呢都想吃点肉了，吃点横菜了啊。
1: 哎，
0: 说到这儿呢，北京人爱吃什么呀？酱货，
1: 酱货。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自己的老字号天福号。
0: 天福号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了。现在呢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了。不仅呢是慈禧太后啊吃的御膳，而且很多的达官贵人也吃。现在咱们寻常百姓。姓家想吃也吃啊！
1: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天福号他们家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里边就是他们家的拿手菜。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组合里边包括什么？首先，先上酱肘子，
0: 代表性的
1: 这酱肘子给大家是4两多。您尝尝这酱肘子，这肉和皮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呢，人家是从零。

0: 煮出来的油也渗入到肉而弹牙，皮下的胶质让您吃的有那么种粘嘴的香，而且是越吃越香。而且这酱肘子和别的不一样的是，您放凉了以后，就那什么热烙饼啊、热馒头啊，那个味儿才绝呢。
1: 对，而且酱肘子是他们家的这个代表菜、招牌菜啊。而且说是酱肘子，据说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没有酱，但是你能吃出那个酱味儿来，这就是绝招。
0: 哎，这就是绝招。另外呢，第二道菜叫什么呢？天福号的酱。酱香鸡，这个小嫩鸡儿选的，丝丝入味，而且里边那酱味特别浓，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第三道菜是什么呢？香卤牛肉，整个的一整块肉啊，而且牛肉保留了牛肉应有的这个色泽。您知道那筋儿里边那个牛肉那筋儿，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这就是人炖的软烂的地方，而且那味儿特别特别的浓，特别足。啊，那么第四道菜是什么呢？第四道菜是松仁小肚。我相信啊，只要是您喝酒吃下酒菜的，都喜欢这道菜。
1: 是，
0: 而且这松仁小肚里边，它放的是这松仁啊，来自于东北的野生大松仁，所以说这松仁小肚吃起来不光是没有那种面的口感，同时吃起来还特别特别的香，
1: 就说它这个含肉量特别高，
0: 特别高，
1: 而且呢，这个松仁的香味和肉香融在一起呀，吃起来也不腻。
0: 哎，老字号人舍得下料。
1: 对，
0: 那么第五样是什么呢？叉烧肉，用的是广东的这个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而且您知道吗？就是天福号用料能精到什么地步？它里边应用了桂花。所以说咱吃这叉烧肉的时候，不光能吃到甜味儿啊，还能吃到这桂花的香味儿，也给大家带来四两。那么还有什么呢？米粉肉、河碗菜。

0: 样菜是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道菜您在他实体店都不一定能抢得着，而且不是每一家店都做。为什么？因为用料啊，还有这个工序啊，比较繁复。您吃的时候又能吃到这莲藕的脆劲儿，又能吃到这肉的肥腻，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满足。
1: 嗯，而且这道菜呢，在其他的途径，甚至到达的这个本店去都很难买到。
0: 哎，很难买到。包括还有一道菜，第八样菜是天福号的酱鸭腿儿。
1: 嗯，
0: 这别说了。酱香味特别浓，吃起来又过瘾，同时又没有那鸭腥味，这就是人老手艺做出来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这组合里边一共是八样菜，每一样菜都值得您下手，而且每一样菜都有着鲜明的特点。这些

0: 那想订购的话，自己家里吃，或者说这个节年假日啊，什么送个礼啊，当个伴手礼啊，真的是非常合适哈。
1: 哎，
0: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酱货啊，真的称得上一句叫酱货有匠心。
0: 嗯，
1: 这个酱啊，是
0: 匠人的
1: 匠人的匠。
0: 哎，
1: 为什么叫有匠心呢？因为您别看啊，它都是真空包装的，那都是给您送到家门口的。但是您打开袋儿以后，那肉香味儿、那酱香味儿扑鼻而来。
0: 嗯，
1: 稍微加热一下，您去尝尝这个味儿和您在店里边买的那个味儿，和它的各个总店的味儿都是一样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老师傅都是亲自把关的。
0: 嗯，
1: 它里边用的这原材料，包括用的这辅料，都是有讲究的。
0: 嗯，
1: 都是严格按照这店里的传承的。
0: 嗯，所以说人家东西呢选料非常讲究，
1: 对，
0: 手艺非常精湛啊。
1: 嗯，
0: 而且呢非常的严格。另外关键人家就是信誉立本，所以人家传承了280年。
1: 对，
0: 咱北京人呢就是认这个天锅号，就觉得是这个味儿。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里边一共是8样菜，每一样都值得您去尝，同时价格还不贵，这真是很难得。
0: 对，像这酱肘子220克。
1: 嗯，
0: 天福酱香鸡是600克，还有这个香卤牛肉200克，松仁肚250克，叉烧肉200克，米粉肉200克，还有莲藕狮子头260克，另外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天福号的酱鸭腿300克，
1: 300克。这些每一道菜都是天福号的横菜，今天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知道吗？我和这老师傅聊天的时候，人家就说啊，天福号的为什么能保持这么多年？他出品的每一道菜，只要是印着天福号，只要是来自于这老字号的，它的这个味道就不变。他说其实还是源自于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程序啊，第二件事儿是源

0: 天赋好就是这个味儿。
1: 对、嗯、您去外边其实这些东西咱们都能买得到。
0: 对
1: 啊，狮子头也能买得到，牛肉也能买得到，这个鸭腿也能买得到。
0: 嗯，
1: 但是您去尝，天福号之所以叫天福号，是因为它的味儿和别人家不一样。
0: 嗯，
1: 您就为了那一点点的香，真的是值得去尝试一下。
0: 我那天路过他们那个就是旗舰店啊，
1: 在
0: 他们本店的话，总是排着队。
1: 对，总是排着队，而且呢，里边的价格可真不便宜，
0: 哎呦，真不低。那天呢，我买了一个这个酱肘子啊，就那么小块的话，好几十块钱。
1: 对，大好几十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组合，又这么丰富，价格还这么实惠，真的值得您下手。拢共是八样菜，四两多的酱肘子，一斤多的这个天福号的酱香鸡，四两的卤香牛肉，四两的叉烧肉，四两的米粉肉，半斤的松仁小肚，半斤多的这个莲藕狮子头，还有六两的天福号的酱鸭腿。今天组合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了近百万平米。
1: 纲要总目标是到2030年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平原新城基本建成，让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2: 进一步构建内畅外联的交通体系，推动24线17北段、京密高速237、顺平快速路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成通车。今后驾车从京密高速出发，18分钟可直通三环。未来呢，乘坐24线，半小时可达到东二环。
1: 首都机场是顺义区发展临空经济、建设国际临空都市港的核心功能依托。顺义区副区长黄永志介绍，15、17，顺义将全力建设全国领先的临空经济先行区和一流国际临空都市港，为首都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聚力。
3: 加快推进 T3 航站楼的改造工程，预计是2028年底竣工，引导重点航司巩固欧美远程航线布局，拓展一带一路的沿线的航点，培育国际中转市场。预计到15年末，首都机场的国际及地区航点将超过100个。
1: 15、17，顺义区将全力建设首都高精尖产业主阵地。顺义区副区长侯颖介绍，力争到2030年高端制造业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
4: 支持北汽集团、理想汽车等龙头企业创新提质，持续打造安全、科技、舒适的京产好车。2030年，新能源汽车占比超过70%。加快建设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园区。15年末期，汽车本地化配套率实现翻番。
5: 新闻广播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9月14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 95% 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9月14号第六届海淀工匠杯商业 AI 智慧分拣与仓储操作决赛在超市发双榆书店举办，来自超市发、欧物精品超市、京东七鲜、盒马等六家企业的13名选手同场竞技，他们需要在20分钟内完成20个商品的分拣任务。本次竞赛引入人工智能机器人分拣观摩环节，传统人工分拣与智能机器人同场亮相。分拣员如何看待机器人？这个岗位会被取代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6: 9月14号下午，超市发双榆书店店内一台大咖轮式机器人正在自主进行商品分拣。工作人员将一张写有3样商品的纸单举到他面前，他看了一眼，转身驶向对应货架，伸出机械臂抓取，转身返回打包台。海淀商联会会长赵林松介绍道，
7: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分拣、智能分拣作为一个观摩观赛的内容。实操部分呢，今年的比赛会有收购品类吧，20个商品。在我们竞赛里头，不光比的是速度，更多比的是准确率。
6: 把机器人分拣放进竞赛环节，这个安排本身就在传递一个信号，机器人分拣员正在不同场景中陆续上岗。大咖机器人销售中心负责人霍华宇表示，
8: 某世界500强吧，它的前置舱里面我们已经实现分拣了。因为机器人100%替代人类目前还不行，因为咱们现在商超的部署是按照人类的这个规则来走的，所以你刚才会看到有一些地方机器人可能会磕一下碰一下或者是怎么样。
6: 但对分拣员来说，他们看的是更具体的东西，机器人怎么抓取果蔬生鲜，他碰到通道里的顾客怎么办，他分拣一单要多久，比我快还是比我慢。超市发员工张娜的参照系不是机器人的技术参数，而是自己那双每天都要走3万多步的腿。
9: 在实际的使用当中，应该也会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每个店的布局不一样，它可能通道太窄，有顾客在这儿他就过不去，他就只能在那等着。机器人的速度我看有点缓慢，忙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一溜小跑，可能比他要快。
6: 京东七鲜华语店分拣员主管刘永翠则期待让机器人去做那些人不愿意做也做不动的事儿。
10: 熬夜对身体不太好，晚上的一订单还有夜班的分拣，它可以用机器人来代替。比如说一个农夫山泉5升的，一箱是不是有20千克了？长期搬对腰、对腿、对脚、对手都不好，也可以来代替的。
6: 来自盒马的陈浩东是今天赛场上最

0: 最年轻的选手。2003年出生的他，对机器人的判断带着一种性令受原住民的情形，即机器人是另一个需要被管理的变量。这个态度本身可能就是人机协作最日常的样子，不是谁替代谁，而是谁和谁一起被写进排班表里。
1: 精虫送分拣，我觉得要考虑一个，就是说它投入的成本以及它拣货的时间。咱平时买东西顾客要求是30分钟达，要考虑机器人的网络故障，还有就是说设备的原因。
0: 郝亚慧从收银员一步步做到值班经理，拿过2届北京市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超市分拣员项目冠军。
2: 我觉得不会特别担心，因为它可能有它的优势，然后人工也会有人工的优势。比如说包装商品可能是 AI 捡的比较准确快速，但是涉及到蔬菜水果需要包装的肯定是离不开人工的，可能就是相辅相成，然后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顾客。
0: 比赛终会结束，但人机协同的日常或许正从这方分拣台走向千行百业。
3: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4号上午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92人。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

0: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2: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

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北京日前正式发布的北京15-50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大力推动产业智能化升级，2026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全面实现数字化达标，到2030年规模以上生产企业全部达到基础级智能工厂标准，建设1000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00家卓越级和领航级智能工厂。除智能化外，绿色化、融合化也是北京高精尖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路径。根据发展规划，北京持续提升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建设水平，新项目对标市级绿色工厂建设，到2027年有生产制造能力的规模以上企业基本实现绿色化达标，到2030年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50%。此外，北京还将开展未来工厂建设试点工作，聚焦机器人、医药健康、智能网联汽车等重点产业，综合运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下一代网络等技术，打造柔性敏捷、绿色低碳、自主智能、研产服旅融合的未来工厂。目标是到2030年在机器人、医药健康、智能网联汽车等重点领域建设10家左右未来工厂。再来关注一下，前不久华为半导体负责人何庭波第三次更新了涛定律论文，披露麒麟2026芯片的晶体管密度从约每平方毫米1.55亿个提升到2.38亿个，约升55%。麒麟2026的密度提升意味着在同等芯片面积下可集成更多晶体管，直接提升算力与能效表现，对华为高端手机和 AI 终端产品线的竞争力构成了重要支撑。与此同时，博通在最新财报中大幅上调 AI 芯片的收入预期，预计2027和2028年 AI 芯片营收将分别达到1150亿美元和2300亿美元，未来2年 AI 半导体的收入累计将达到约3500亿美元。全球半导体产业在 AI 算力需求的驱动下，正在经历新一轮的结构性扩张。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前不久 SpaceX 从美国范登堡太空军基地成功发射了一枚猎鹰9号火箭，将27颗星链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中，火箭第一级完成了第19次飞行和回收，再次刷新了猎鹰9号复用记录。这一高频次发射节奏也体现了 SpaceX 在火箭可重复使用技术上的成熟运营能力，也标志着星链星座部署进入了持续加密阶段。随着星链卫星数量的不断增加，其在全球卫星互联网市场的颠覆能力和商业竞争力也持续增强，同时进一步巩固了 SpaceX 在全球商业航天发射市场的主导地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古人很早就懂得欣赏鸟鸣，婉转动听的鸟鸣声是人们感受自然、寄托情思的一种方式。诗词歌赋中也留下了大量关于鸟鸣的吟咏。不过，鸟鸣之美究竟从何而来？同样是鸟叫，有的清脆悦耳，有的尖利聒噪，这其中似乎也隐藏着一些可以被测量和分析的规律。近日，来自德国图宾根大学的科学家做了一场有趣的听觉实验。他们找来84位志愿者，播放了123种德国常见野生鸟类的鸣叫声，请每个人按照1到5分评价悦耳程度。与此同时，他们用声学软件仔细分析了每段叫声的振幅、频率、复杂度和带宽，简单说就是测了测谁嗓门大、谁调门高、谁唱的花样多。结果，乌冬的歌声拔得头筹，被评为最动听，而苍豪那种带着嘶嘶声的尖叫则垫了底。进一步分析声波图谱发现，旋律变化越丰富的叫声越受欢迎，振幅适中、频率偏高、高音和低音之间的跨度不大的鸟鸣更容易获得人类的好感。 这种愉悦感和鸟鸣的心理恢复作用之间似乎也存在着联系。科学家发现，获得最高分的乌冬鸣叫声在之前研究中被证实有很强的恢复性，也就是能帮助人从精神疲劳中舒缓过来。我们觉得好听的声音，往往也正是能让我们放松的声音。当然，这项研究也留下了不少待解之谜，有些鸟叫得特别频繁，这种重复率会不会影响感受？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段鸟鸣的评价会一样吗？当然，这些研究也提示我们，公园里选中什么树固然重要，栖息着哪些治愈系歌手，同样影响着游客的身心体验哦。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的一个关键时节，前两天到的一些知识盲区和认知误区，比如说哈，有的朋友会说，哎，我现在买东西看那个配料表，配料表越短越安全，哎，这种观点真的对吗？还有，有的朋友又说，冷冻果蔬肯定不如吃新鲜的更有营养啊，等等。在今年食品和健康传播大会上，科信食品和健康信息交流中心联合科普中国、微博健康共同发布了十个没想到，也是围绕公众关心的一些饮食营养话题进行一个解读。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个新闻，特别邀请到节目的老朋友，北京食品学会的理事田维娜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这十个没想到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营养学的知识。首先欢迎田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0: 这十个没想到，首先这个标题哈就挺吸引人的。

0: 刚又给大家讲到的，没有想到并不是我们平常大家说哎，配料表干净或者配料表越短越好啊，其实是不然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啊，在看我们的这个预包装食品的时候，我们来看它的外观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两个方面。

0: 久坐的这样一些白领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老年的朋友，或者是因为处于特殊的生理时期啊，容易便秘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啊，它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那除此而外呢，还加了我们在新的这个啊实行的这个标准，即将实行的这个标准里面，还有关于反式脂肪酸等等的一些标注，还鼓励我们的一些企业可能要去标注一些对我们身体有益的一些矿物质和一些维生素。为什么要强调让大家去标注这个啊？其实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长长的，那更好的是让我们大家来了解这个食物我吃了到底好不好。而我们前面那个问题，你看的是食物成分表哈，
1: 就是它这个配料表，它的长短，它究竟反映的是什么
0: 啊？其实配料表就是你里面的所有的加工这个食物的这个配料你都要写上，但是它有一个阈值，比如说你加入的很恒量或者很微量，特别量小，那可以不加，但是这里面有一些特例，比如说一些符合的一些调味品它加的，它可能就写个什么符合什么什么什么调味品，你看着这几个字很短吧，
1: 就很笼统啊，
0: 对，但是这个符合调味品里面有非常多的添加剂，各种的你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你不能简简单单的通过这个配料表的长短就单纯的来判定它营养还是不营养。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什么我的配料表干净或者我的配料表短我就安全，不完全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看的这个过程中哈，很简单的方法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来看，不要只通过一个这个配料表或者叫食物成分表的长短来判定它哈。
1: 对，首先这个配料表它的长短其实就是取决于食品的种类和企业对产品的那个设计，而且刚才田老师也说到了，比如说它可能会有一些相对笼统的几个字，像什么复合调味料或者是固体饮料这样的一些字眼标在这个配料表当中，它其实里面囊括了很多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它可能加了这些东西，但是它用几个字概括它的配料表就会相对短一点，但是这个长短真的跟我们说的所谓的是不是绝对的安全或者说是它的营养是什么样没有关联，
0: 没有必然的联系。
1: 对，真正跟营养有关联的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食物营养成分表。
0: 它真是一个表啊你要去买任何一个预包装食品的话，你就翻过来看，它真的是一个表格的这样形式，你是很容易关注到它的。
1: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没想到，就是大家说哎，为什么会形成了我去追求盲目追求配料表究竟是长是短。
0: 其实还是说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的这个监管是越来越严格了，然后我们的企业和我们的消费者也在飞速的在进步啊。以前我们在没有这个食物营养成分表的时候，我们就看配料本啊，就看成分表呀，对吧？那是沿用了很多年。然后我们有一些商啊，2010年以后，2012年以后，我们有这个营养成分表了，然后这个营养呢也被大家所关注，然后大家慢慢也了解了营养成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哎，这时候大家开始慢慢关注营养成分表了，来学会有机的把它们两者联合在一起来看，
1: 所以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哈，就是随着大家对于这种营养安全，然后对食品预包装的越来越了解，包括我们国家也在不断的升级，预包装上面需要写什么，怎么写得更细，其实目标都是为了教会大家，哎，去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这个食品，
0: 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还有一点就特别想说，除了我们新的这个更加严格的，为了让我们消费者更加了解这个每一种预包装食品的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标准的实施以外，还有就是我们食品的这种数字标签，也慢慢逐步在推出。
1: 是，
0: 其实就是这种数字化，它其实能集成更多，因为你想，我们一个食品的包装，它能印的这些字它可能或者信息是很有限的嘛，
1: 受这个产品
0: 一扫那你能获得信息非常多呀，现在这种 AI 如果你对某一个这个食物的这个添加的成分你不了解的话，你直接一点 AI 能告诉你很多这个信息，我觉得这个就能学到特别特别多的知识，也给大家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从监管的角度而言，那它监管的这种数字化的这个能力，它监管的这个实施也会更加这个快捷，要为我们营造更好的这种食品安全的这个环境，
1: 没错，
0: 非常好。
1: 对，田老师说的这个非常重要，因为15期间我们国家会大力推广食品数字标签，全国现在目前已经有2200多家食品企业完成了数字标签的标准化部署，

0: 覆盖了各类食品产品大概15000多款，所以未来可能我们的场景买产品的这个买食品的场景就不再是仅仅看这两个表了。
1: 对，
0: 我们可以用手机扫一扫，然后看到背后的数字标签更丰富的一些信息。
1: 对，比如说它的这种原料的来源呀，然后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工艺呀，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些比较敏感的人群的话，那它里面会有更多的一些信息来告知你你如果对什么花生呀或者对芒果呀等等一些过敏的话也非常有用。所以你纵深的这个拉通起来看的话，就是咱们都在进步消费者在进步，企业在进步，我们的监管人员当然是走在前列的，肯定是看得更远。从我们一开始只有我们的这个食物成分表，到我们有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到我们的数字标签能涵盖更多。
0: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没想到哈。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这10个没想到当中，也是老生常谈，或者大家生活当中天天都在接触的，就是关于这个食用盐的问题。因为其中有一条哈，可能我们以往会认为这个盐吃多了，它不就是咸吗？就是口渴吗？或者说是跟我们的高血压发病率有关所以提倡大家要少盐。但是他说到的没想到是说，这个高盐饮食也是骨质疏松的重要诱因。吃盐多跟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也有关系。
1: 是的，我们经常说盐多必失嘛，
0: 流失了是吗？
1: 对，就钠的这个摄入的话，会导致我们肾脏排出更多的这样的一些附带的别的一些矿物质，比如说我们的钙。钙的这个流失也增加了，然后这个钠的这个摄入又增加了，也就是说从一方面说我们是漏的越来越多了，而补的越来越少了，这就是双倍叠加的这样一个效应。所以这个就非常恐怖。其实我们这个盐多必失不是说老年人，就是你看，如果说这个人他平时口重的话，他除了高血压以外，他还有很多很多相关疾病，他有可能骨质疏松，他还有可能肥胖，然后这个高血压有可能还导致他的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关键是我们去看一些数据的时候，就是咱们国家那个疾控中心他们的一些比较官方的数据去调研的这样一个结果的话，确实是触目惊心。因为你看我们最新版的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2022年版的，在2022年版的前一版，我们2016年版的时候，我们还把我们的每日盐的摄入设到6克，这跟国际没有接轨。到2022年版的时候，我们才跟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接轨，每个人每天盐的摄入量要小于等于5克，
0: 又降了一个
1: 对
0: 标准，
1: 这时候才

0: 去看那些数据的时候，那就不是最新的数据，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居民的平均的日均的盐的摄入大概是9.3克，我们能看到最新的数据，
1: 也比国际上这个5克基本上要多了快一倍。
0: 对对、哦，所以就是咱们国家实际上是一个高血压就是高发的一个国家，
1: 嗯，
0: 而且这个高血压它的这种高发，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我们认为可能老年人才得高血压，没有，现在有些年轻人也得，这年轻人得也是多方面的，比如说这个母亲她有高血压，她的怀孕在妊娠的这个过程中，她有人高症的话，那么她生出来的小孩所带的基因未来可能得高血压的这个概率是很高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就非常麻烦，
1: 对，
0: 所以就非常需要来进行这个教育。高血压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想呀，他高血压他口重，他就很容易吃东西有可能热量就超标，
1: 嗯，
0: 然后他就导致了肥胖，又导致是缺钙，那这时候在骨质疏松一摔倒的这个情况下的话，你就更没有办法晒太阳了，那你没办法晒太阳，你可能还会缺乏维生素 D，
1: 嗯，
0: 而维生素 D 和这个钙又是协同作用，就是你细思极恐，它是一个完全发散完全有关联的一件事儿，
1: 嗯，
0: 所以这件事就显得特别重要，
1: 嗯，
0: 你像咱们国家啊，这几年陆续的出了一些关于一些慢性疾病的食养指南，就是咱们国家卫健委，其中有一个就是成人高血压食养指南，
1: 嗯，
0: 为什么呀，流调结果发病率很高啊，
1: 嗯，
0: 你说这个病致不致命啊，其实长远看它就是很致命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这种它的一些并发症或者它的一些诱因它导致的一连串的这个反应是非常麻烦的，所以国家在这种时候就出了好多关于退行性疾病的，包括我们高血压的、糖尿病的、高尿酸血症的，包括我们今年出的这种肌少症的、脑卒中的一些食养指南，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在平时的生活中点点滴滴要注意要关注，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减盐的这件事，你能把减盐的这件事做好就非常不容易，
1: 是可能以往大家跟这个糖尿病比起来哈，会觉得，嗯，哎呀，一旦我血糖高了被确诊是糖尿病了，我就得管住嘴迈开腿，好像就是严格的要这个饮食上要管理了，但是对于高血压好像大家就觉得说，那我吃降压药控制住不就行了吗，嗯，觉得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我有药物来管理，好像往往对它有一些轻视，但是刚才其实田博士给大家说了，它是一个就是
0: 非常严重的事情，
1: 对，就像多米诺骨牌，可能你日常的盐摄入过高会引发一系
0: 列
1: 连锁反应，
0: 对，
1: 哦，所以千万不能小觑，而且这也不是一蹴而就，说我今天少吃点就完事儿了，它是一个要在自己
0: 长期坚持，
1: 对，在自己每天的这种饮食习惯当中去落实的，
0: 嗯，
1: 而且说到这个盐啊，要跟另外一个没想到是跟这个碘咱得联系，因为咱们国家一直都鼓励大家吃碘盐，
0: 嗯，
1: 但是近些年可能也有一种声音啊，说是不是我们补的有点多了，
0: 嗯，
1: 尤其是我看这个没想到当中提到的是沿海地区的朋友，
0: 嗯，
1: 说总觉得说他们靠海吃海这碘肯定不缺呀，但其实专家给出的答案说，
0: 嗯，
1: 我们中国还是最缺碘的国家之一，
0: 嗯，
1: 除了极少数高水碘地区，无论你是生活在沿海还是内陆，我们摄入的碘大约有60%-80%还都是来自于碘盐，
0: 嗯，
1: 那为什么吃海产品没有办法摄入足量的碘啊，那这个碘盐究竟我们该怎么吃啊，这个有没有一些健康的指引，
0: 嗯，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一般呢，我们像碘的这样的一些元素或者硒这样元素，我们是符合这个靠海吃海靠山吃山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嗯，
0: 比如说硒，你们这一块土地里面富含硒，那它的农产品就富含硒，你吃这个农产品就能富含，碘也有类似的情况，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就是不同的食物里面含碘的量还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鱼虾呀这样的靠海嘛，因为咱们经常吃，嗯，它含碘量并不是很高，
1: 鱼虾含碘量不高，
0: 含碘量不是高，
1: 那含碘大户是，
0: 含碘大户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些那种海带呀、紫菜呀这样的一些食物，它含碘比较多，
1: 嗯，
0: 但是现在很多人你说海带紫菜你吃多少，可能鱼虾你吃的多，你心里安慰你说哦我补碘了，实际上那个碘有没有有效的利用也是一回事，还有就是它含量不是很高，
1: 嗯，
0: 你虽然靠着海，如果你不爱吃这个海带紫菜的话，这个还是非常需要的。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说你在不同的生理时期你可能对碘的这个需求量不一样，你比如说孕妇，
1: 嗯，
0: 她对碘的这个需求这样就比我们正常人要高，
1: 嗯，
0: 所以这时候你还得专业的人去专业的营养师或者专业的医生要给你一些建议，你要进行有效的补碘，在这个有效补碘里面还

0: 还是特别想说一点啊，就是我们还是结合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用盐这问题，因为我们是加碘盐嘛，
1: 嗯，
0: 所以希望大家在用盐的时候啊，有其实是有很多小妙招的，比如说我们在炒菜的时候是炒菜之前放，炒菜之中放，还是要起锅之前放盐？
1: 嗯，
0: 最科学的方法是起锅之前放盐，
1: 最后放啊，
0: 啊，最后放盐呢，一方面菜也熟了。汤汁也好了，它比较容易，就是少放一点就能尝到盐的味儿。
1: 哎，
0: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碘啊，它和那个油温实际上是有关系的。
1: 嗯，
0: 碘呢，如果它在比如说130度左右，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有可能它就升滑了，就变成气态就
1: 跑了。
0: 跑了。
1: 哦，
0: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出锅之前，我们关火之前，出锅之前来撒这个加碘盐，这个碘也有效的保留住了。
1: 哎，
0: 所以要注意。
1: 虽然买的用的都是碘盐，但是如果你放的时机不对，有可能你这个有效吸收的就会大打折扣。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大家要关注。当然这个碘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主持人前面说的一个观点特别好，你缺啥补啥，或者你最好别缺这样状态。那么我们在这个体检的时候你就关注一下你这个值，有些人缺，有些人是过了的。确实如果你碘摄入过量的话也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我们说缺碘可能导致我们的成人的大脖子病啊，甲状腺机能亢进，但是你碘摄入过多也有可能导致你的一个甲状腺机能亢进。
1: 嗯，
0: 所以把握好这个量，不要以偏概全，不要想当然的，你一定要就是体检的时候用数据来说话，要了解自己身体。
1: 是，从总体上来讲，我们国家是比较
0: 缺碘
1: 的国家啊，但是涉及到每个个体，可能跟您生活的地域呀、跟您的饮食习惯呀、跟你的体质啊都有关系，所以还是要了解自己哈，到底是不是缺碘，我们怎么有效的来补，很好的去利用这个碘盐啊。刚才其实我们也给大家强调了这个，那我们就顺着说，说到了海产品，这十个没想到里面还有一个跟海产品有关的。现在不是开学季吗？
0: 对对对，
1: 有不少家长就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学习好辛苦啊，我要给他好好补脑啊。”那什么补脑呢？那个 DHA。

0: 鱼也可以补充 DHA， 这个怎么来理解？
1: 是这样的啊，这个 DHA 它实际上它不是鱼自己产生的，是怎么回事呢？是鱼吃了水里面的藻类，那种微藻，很细小的藻类。你像我们海带，这是巨型藻，紫菜这是巨型藻，
0: 就一看一大片，
1: 对，那是巨型藻。咱们还有微藻，就是有些是你肉眼看不见的哈，但是如果微藻聚集起来，你也是能看见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水体发生了水滑，这就大量的微型藻聚集在一起了，但是这些藻有可能是一些无力的藻，不好的藻，但是有一些有益的藻在这个水体里面，那么这些藻里面它含有 DHA， 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然后鱼呢就吃了这些微藻，这是它的这个食物，然后就蓄积在了体内，所以鱼里面体内也有 DHA， 人呢又想获取这个 DHA， 就可以从鱼的这个身体里来获取，所以就是不管是我们的海水还是我们淡水鱼里面都会有藻类，都会有这种生产 DHA 的这种藻类，那鱼吃了它必然会富集，
0: 就不管你是深海的还是淡水的
1: 对，你都可以吃。还有一点我就特别想说哈，不是只有咱们小朋友或者是我们中学生我们需要补充 DHA， 其实 DHA 它除了对我们的这种智力比较有好处以外，你像我们处于我们这个中年阶段或者是我们的那些父母处于老年阶段呢，你也可以适当的给他补充 DHA， 因为它对你的 DHA 对你的这种视力对你的这个视神经都有一定的这个好处，还有就是因为它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种油脂嘛，就是我们和我们平时吃到的那些油脂的那个饱和程度呀或者是多不饱和的这个程度它不一样，你可以给它做一个有效补充。我会放一个那个 DHA 在我那个家里的冰箱里面，我想起来了我就吃一粒，
0: 是就是日常可能补一些这种补充剂啊，然后想起来了可能吃一粒，
1: 但我不强迫自己说是每天我都要设个闹铃几点再吃，我不会那样，
0: 但是
1: 我想起来我就吃点。
0: 你会养成习惯比如说一周要吃几次鱼嘛，就是通过食补，
1: 这个是很重要的，确实因为鱼也更能给我们提供除了 DHA 以外还有别的。

0: 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啊，大家还是要养成吃鱼的这个习惯的。
1: 对，就是如果大家平时家庭哈，比如说我们家就是变着法的，然后特别用心的每天规划好一日三餐，咱就打点好一周可能吃上个2到3次啊，这个水产品，咱们膳食指南规定的是大概总量300到500克，
0: 对
1: 啊，差不多这个样子，对，每周
0: 可以了
1: 啊，达到这个水平就可以了。但如果您说我真的可能就是日常忙做个鱼也挺费劲的哈，咱呢也可以就是选，比如说买一些鱼油这样的产品，对吧？
0: 对，
1: 然后来日常补充，这个也是可以啊。
0: 对，就是其实淡水鱼和深水鱼它的那个差别不是很大，我觉得就是只要你自己愿意，你就随机的来吃一下，没有什么问题。哎，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提示大家，因为确实马上也到了吃海鲜的季节啊。
1: 哎，
0: 咱们在吃海鲜的时候啊，你尽量去这种大型的这种啊超市什么的买，因为它是进行了这种食品检验的。其实有一些海鲜，你如果一味的追腥的话，追那个什么所谓的深海的话，你其实不认识它的，它可能会有毒素的。
1: 嗯嗯，
0: 这个就比较麻烦，在这个季节啊。
1: 对，也就有可能吃错了，然后反而出现了食物中毒的这种情况。
0: 对，食源性疾病或者是一些过敏的一些情况的出现，因为你以前你可能你没有吃过这个东西，你觉得没事儿，然后突然一吃，然后你又没有吃对，在吃这些海产品的时候，你又吃了别的一些食物的话，这种时候你要稍微就是多用点心啊。万一你出现食物过敏，你到医院，你可一定要跟医生说清楚，让医生在第一时间内帮助你啊。
1: 对，这个提示特别贴心，因为中秋国庆这个两节也正是吃海鲜的好时候，
0: 对
1: 啊，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要注意海产品可能会引发的一些过敏的情况。说到过敏，十个没想到里面又有了啊，说这个花粉过敏的人，没想到这些食物您也可能中招。比如说都有什么食物，田老师帮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花粉过敏，那吃一些食物反而也会过敏呢？
0: 这种过敏的食物的话，一般而言啊，它的蛋白质含量都会比较高，也比较好。比如说鸡蛋、花生，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这个豆科类的，豆类，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水果，
1: 对，像桃啊、
0: 桃、
1: 苹果。

0: 桃外面不是有层那个毛吗？它对那个过敏啊。我一开始不理解，就是它只要待在一个相对密闭的环境里，如果有那个桃的话，它都没有碰那个桃，它可能都过敏。
1: 对，别说吃了，就跟它待在一个空间都不行。
0: 是啊，
1: 所以这个过敏的这个问题哈，也是大家别说我只是对花粉过敏，但其实你对花粉过敏的背后是你体质的一种就是呐喊，你就有可能对一些食物像
0: 别的也过敏。
1: 对，这个一定要注意，这是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
0: 所以如果你有这种过敏的这个情况的话，我还是建议你有空的时候还是要去我们专业的医院去排除一下，因为医生现在有很多那个查过敏源的方法可以帮助你就有效的排除一些问题。
1: 就知道自己到底对什么过敏，而不是用自己的身体去尝试
0: 啊，那个太危险了，付出代价太惨烈了，我感觉。
1: 没错啊，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再来看一个吧，看看这个刚才一开始提到的关于冷冻果蔬的问题啊。这个说没想到冷冻果蔬，大家认为说肯定不如新鲜的吃新鲜的好啊，就认为它的营养会大打折扣。那为什么我们在这次十个没想到里面会有这么一条，这个冷冻果蔬的营养可以媲美新鲜的吗？
0: 今天我跟我那个小伙伴聊天的时候还在问呢，他说你看有很多的这种果蔬，它可能在旺季的时候它可能就销售不了嘛，说那是不是有一些别的加工方法。我说那肯定有，但是我又反问他了一句，我说你是爱吃加工性的果蔬呢还是爱鲜食果蔬？他说那当然爱吃鲜食的果蔬，
1: 口感好啊。
0: 对，鲜食的果蔬感觉口感好，新鲜，水分足，对吧？在这个季节的话，我们如果再想吃一些这个荔枝的话可能会比较费劲了。但是的话你像荔枝这样的一些水果的话，它如果从南方运到北方来的话，它实际上绝大多数时候它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用冷藏，用冰。用冰来从这个南方运到北方。一方面是保持它的品质，让它不发生褐变另外一方面就是能延长它的这个储藏期。那还有一种方法，当时人家就说荔枝还没有成熟，或者像香蕉还没有成熟还是青的时候，就从南方采摘了，然后到北方以后慢慢成熟了你再拿过来吃。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啊，你如果你真正在南方吃过那个树上熟的那个香蕉的话，和我们在北方你吃那个半生不熟拿到北方再催熟的香蕉，口感滋味风味是不一样的。
1: 这样的观点我在这个榴莲这个水果上也听别人说过。
0: 榴莲也是这样。还有比如说像

0: 冰箱有没有按时的这个去清理，保证冰箱里面没有一些这个有害的细菌，这样的问题咱们关注一下。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蔬菜，我不知道主持人家爱不爱吃，我们家其实挺爱吃炒饭的，那炒饭里面那个就是豌豆，那个扬州炒饭里面那个豌豆，你像豌豆就是特别成熟的一个这个冷冻果蔬，咱们国家有很多这个豌豆的这种出口呀，也是通过这个冷冻的方法，它确实能很好的来保存它的这个营养，而且它的这个保存期也变得很长。
1: 对，就是快速锁住它的营养，然后延长它的保质期，而且是在不用防腐剂的情况下，用这种物理方式其实给它做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种保存。也是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咱们去网上搜一搜，看看还有哪些是大家日常没想到的一些这个认为理所当然但是背后可能经不起推敲的这种营养误区。也是希望哈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在咱们这个科普月啊这个当月，给大家在饮食方面做一些科普，也希望大家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好我们每天吃的食物。那也非常感谢田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啊，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

0: 子或裸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
1: 特别鲜啊。
0: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1: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呢，我觉得它都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 啊，像什么做馄饨啊，
0: 哎，
1: 搁在汤里啊，拌凉菜啊，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0: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十袋可以您送十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1: 已经打了五折了。
0: 对，打今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1: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0: 是
1: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0: 对
1: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0: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的啊。
1: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0: 是的，
1: 对吧？
0: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 EPA Omega 3，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1: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
0: 速
1: 度非常快，
0: 对，
1: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0: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80%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1: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0: 是，
1: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0: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1: 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0: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1: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去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虾干啊。那赶过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刻，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未来五年，我国将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近期，北京凉意渐起，气象部门将根据实况发布入秋时间。北京经开区在全市率先落地资源算力带。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等有关负责人就未来五年卫生健康领域的新部署作出回应。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超过110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未来五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有序拓展医疗功能。二级和县级医院积极发展康复、护理、精神心理等服务。三级医院聚焦疑难重症诊疗和创新引领。我国还将推进分级诊疗，推动医疗、运营、信息管理一体化。二级、三级医院门诊号源优先向基层开放。在生育支持方面，将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要再提升6个百分点，并支持每个省份至少建成一家高水平妇幼保健机构。养老方面，将推动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规范设立老年医学科，发展老年共病诊疗服务模式，推进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在疾病预防方面，目前我国50000多家医疗机构已经部署应用传染病智能化监测预警前置软件。十五五期间将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在监测预警中的应用，研发预测预警智能体和模型库，提升自动化监测分析和智能化预测预警能力。近期北京暑气消退，凉意渐起，最高气温基本已经退回到30摄氏度以下。那么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何时到来？气象北京昨天发文说，根据最新气象资料，9月7号到12号的平均气温有4天低于22摄氏度。如果此后依旧如此，就可以判定9月7号入秋。后续，气象部门将根据气象实况发布入秋时间。预报显示，今天起到本周日，北京维持晴到多云天气，最高气温为28到31摄氏度。受冷空气影响，周五前后北京会有一次降水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信息，出门带好雨具。再来关注北京经开区的金融创新。近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推出的一起磁源贷首批业务在区内落地，这也是北京市范围内落地的首批磁源算力贷。农业银行经开区分行、中信银行经开区支行等，为经开区多家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提供总金额近20亿元的授信支持，为轻资产人工智能科创企业开辟新的融资路径。这一产品突破传统授信评价框架，不再单纯依靠不动产等传统抵押物，而是将企业算力资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作为首批受益企业之一，国汽智控深耕智能网联汽车核心计算平台与自动驾驶技术研发。中信银行经开区支行为企业提供3000万元信用额度，缓解企业研发资金周转压力。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个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在扩大优质供给方面，方案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
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不物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 在完善标准体系方面，方案提出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对新建全装修住宅明确户内设置基本智能产品要求，鼓励光纤到房间布设，按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部署，还将支持地方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和补贴标准。 国际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 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午走高， 最高升到 5.017%， 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相比 上涨4.3个基点， 随后回落到 5%以下。 美国2年期国债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早盘分别最高升到 4.688% 和 5.388%。 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表示， 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6号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 并于17号改组内阁。 这将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报道说，有可能留任的内阁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穆元仁、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高市早苗正在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弘的入阁事宜，如果实现，这将是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听听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快递，快递。
5: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6: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5: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6: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5: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6: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5: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6: 哎呦，还真是啊。
5: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7: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8: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9: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0: 最近2026年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论坛、第二届体育创新创业发展论坛暨体育科技应用场景创业大赛在北京首钢园圆满落幕。这次论坛以科技赋能体育、创新驱动未来为主题，商业落地赋能于一体的全链条体育创新创业赋能平台。最近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北京网球队运动员孙欣然以6-4、4-6、6-0战胜普什卡列娃，连续三战大满贯闯入决赛后终于圆梦，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2026赛季是孙欣然在青少年赛场全面爆发的一个赛季，红土、草地、硬地三种场地全都站上决赛舞台。9月22号到27号，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将在国家体育馆激情上演。随着6支参赛队伍公布，赛事分组与每天的详细赛程也正式出炉。作为国际篮联旗下最高水平的年度俱乐部赛事，国际篮联洲际杯汇聚世界各大洲顶尖篮球力量，是全球俱乐部篮球交流竞技的重要盛会。来自5大洲的6支俱乐部将会参与角逐。再来关注9月19号，2026北京公路自行车公开赛世园公园杯将在延庆世园公园鸣枪开赛，本站设公开精英组。

0: 少年优系列和亲子体验组，兼顾专业车手与大众骑行爱好者。赛道沿河蜿蜒铺展，秋景宜人，环形路线涵盖平路、缓坡与弯道，既考验体能与耐力，也对控车技巧和战术应变提出综合挑战。作为年度积分赛的关键一战，各路车队将展开激烈角逐，全力争夺总决赛入场资格。一场速度与风景兼具的骑行盛宴即将精彩上演。本周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与青少年组将会进入新一周赛事密集期，社会组与青少年组将分别迎来保龄球、艺术体操两个项目开赛，涵盖球类、技巧等类别，各项目选手已经蓄势待发，精彩比拼一触即发，期待选手们在赛场上赛出风格、赛出风采。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4: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跟大家聊聊这个小零食。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在家里边爱吃家常菜，吃完了以后，哎，觉得做的挺好的，但是吃多了，有点什么呢？有点腻。这个时候呢，想吃点消食的啊，想吃点解腻的，但是呢，手边没有太多合适的零食。还有什么样的场景呢？比如说晚上和自己老伴儿，或者说和朋友什么的打打牌、看看电视，这个时候呢想有点嚼物，但是瓜子儿怕油大，吃什么其他的感觉糖太甜，吃点点心怕消化不了，晚上睡不着是吧？还长肉，这个时候就要选择一些好的零食了。那么怎么解决咱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哎，小要求，
3: 对，
4: 什么样的零食能匹配这些小烦恼？
3: 对，
4: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蓝莓核桃桑葚的夹心山楂。您听我们一介绍，您会发现，哎呦，它还真的挺合适的。
3: 对，它又解决了大家想吃零食，但是又担心零食不健康是这个担忧啊。它这个零食，您听着名儿是怎么来做的，给您说说啊。上下两片山楂，中间呢是蓝莓和桑葚打成的果浆，然后加入了一些核桃做成的夹心，而且呢，这里面四种水果啊，鲜果达到了80%的含量啊。
4: 比如说15%以上的山楂，15%以上的桑葚，15%以上的核桃仁，还有什么35%以上的蓝莓，还有5%以上的这个益生元的
3: 那个黄点儿，你看着它不太好看，但是这种山楂它什么特点呢？就是酸味比较足，而且那个山楂味特浓，
4: 特别适合做成这个夹心的山楂，然后搭配上其他的配料就非常非常合适，是酸甜口的。
3: 是的，
4: 你看这样呢，咱们吃完之后就确实是解腻呀。吃完后觉得来两块这个小零食，带点酸甜口，解腻消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另外，蓝莓和桑葚也稍微带点酸甜，清口。
3: 是的，
4: 不光是可以饭后吃。饭前吃
3: 也能开开胃啊。
4: 另外做的是不甜，这样呢给孩子吃，第一不落埋怨，而且还非常非常的放心。80%以上都是四种坚果做的，层层入味，而且里边是没有蔗糖的添加的。它不添加糖，不添加水、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熟剂，更是没有。所以说给孩子吃的时候爸爸妈妈放心，给自己吃的时候咱们自己也放心嘛。另外它里边的这个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特别特别友好。因为什么？因为它吸收了慢，这样的对于糖敏感的人群来说
3: 负担小，
4: 负担小。而且您自己吃的时候，您会发现里边没有防腐剂，都是天然的食材，吃着它味儿也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蓝莓核桃桑葚的夹心山楂，而且呢它的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给大家带来了量挺多，价格并不高。
3: 没错，您听听啊，这主品加赠品我们给到您一共是10袋，每袋是200克啊，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今天呢是因为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那平常呢这一袋就要卖到39.9元了啊，那这个12袋下来呢得4-500元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一共是199元。
4: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3: 400-015-5151，400-015-5151。
4: 闲的没事的时候有点嚼物，这个呢就是能代替瓜子糖果糕点的，软糯不过牙，同时呢酸甜不齁甜，牙口不好的也能轻松吃。您比如说坐着看电视的时候，哎，追剧的时候随手吃两个，都是好的天然食材。另外里边的益生元啊，它是什么呢？天然提取物，从洋葱、大蒜、芦笋当中来的。干嘛用？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不光管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同时您吃的其他东西人家也管。另外蓝莓和黑桑葚啊，都是黑色的食材，都是花青素的富含的食材，
3: 没错，
4: 所以说对咱们的眼睛也挺好的。您平常看电视、看手机、看书、看报用多了眼睛，这个

0: 花青素也要适当的补充一点。
1: 是。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
1: 嗯，那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大袋啊。嗯、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再多加2袋啊。嗯、那12袋一共价格是多少呢？平常1袋要39.9元，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0: 欢迎您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0: 哎呀，今儿天儿有一种天高气爽秋天的感觉。
1: 是要说到了9月中旬了，咱北京的最高气温也没那么热了、
0: 哎、
1: 而且要说的是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
0: 哎、
1: 如果您属于早出晚归的朋友、
0: 嗯、
1: 外出的时候真得加一件稍微有点厚度的外套。
0: 没错，进入到9月啊，北京早晚温差拉大，已经有一些秋凉感，不过夏季的余威仍然在。从气象学上来说，秋天还没有到来哈。
1: 嗯，
0: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说，气象意义上的入秋有明确的国家标准，当连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小于22度的时候，对应的第一个平均气温低于22度的日期就是入秋日。
1: 所以很多朋友可能纳闷啊，觉得现在天气确实没那么热，甚至晚上有点凉，怎么北京还没入秋呢？
0: 你昨天晚上出门了吗？
1: 我昨天晚上遛狗啊，李老师、
0: 啊、
1: 我遛犬的时候现在都得穿长袖长裤。
0: 你有没有抬头仰望星空？
1: 我还真没有。怎么了李凯老师，昨天天象剧场上演了什么好戏？
0: 算了算了，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1: 啊，
0: 说了也是白说。
1: 又别这么说呀、哎、我

0: 2021年到2025年入秋日是9月13号，历史上最早入秋的时间是1996年的8月20号。那一年呢，我高三毕业，考上大学，正准备去拿着大学通知书去报到的。
1: 那一年呢，哎，我正在上育红班，第二年就要上小学一年级了。
0: 最晚入秋是2017年的9月23号，两者相近相差了一个月。
1: 反正今天是9月15号，
0: 哎，
1: 咱还没有接收到气象学意义上立秋的消息。
0: 从年代的趋势上来看，北京整体入秋有一种推迟，越来越迟缓的态势。你像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入秋普遍偏早，多集中在8月下旬到9月下旬。到了新世纪上个世纪的末期，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入秋就逐渐后移，
1: 越来越晚。
0: 越来越晚，入秋的时间更多落在9月中旬。

0: 还是睡眠时间短，
1: 又短又中断。
0: 你看我这也不做健康北京节目，想给李凯老师一点建议我都给不出来，我只能从咱老百姓朴素的善良的人文关怀角度来讲，放宽心。凡事有我们呢，有孕育呢，是不是？这个天砸下来也有个高的替您挡着，我和玉玉都行吗？
1: 我看了看，我昨天睡了4小时49分钟，
0: 那确实有点少，
1: 深度睡眠只有15分钟。
0: 所以啊，李凯老师就属于最近公务繁忙，所以影响了睡眠质量。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的各位朋友，您最近睡眠质量怎么样啊？包括之前的这人生经历当中，因为什么事儿睡不着觉了，或者是经历过什么样的事儿睡得特别香，都可以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成小时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1: 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右上角有个摄像头的标志，轻轻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上午10点多刚刚过啊，东城。

0: 大爷啊是刷到短视频，有的大妈呢是试餐的时候来过，今天专门等着尝鲜的。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位阿姨踮着脚，眼睛直往后厨瞟，说啊，这个他们这个食堂呢有一个炒菜机器人，不知道这机器炒出来的菜味儿怎么样啊。
1: 这炒菜机器人说了好几回了，
0: 说了好几
1: 回了。现在很多的养老驿站都有了炒菜机器人，
0: 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
1: 越来越多了。
0: 门店运营的负责人张玉玉站在食堂的大厅说道：“他们在试餐阶段，一荤一素加主食免费供应。为什么免费啊？就是希望邀请更多的街坊们过来试吃一下，提一提最真实宝贵的意见。”负责人说，从9月8号到12号，我们搞了5天的免费试餐，光中午的午饭就接待了600多位居民朋友。不少老年朋友试吃之后拉着我们的手说，你们怎么才来呀，早就该开了，看来试吃还挺满意的。很多老人在来之前都想象炒菜机器人那是来回挥舞大勺的机械大臂，但是真正看到后厨那四个字形容啊，大开眼界。后厨当中，3台炒菜机器人搭配1台蒸烤箱正在轮番运转，而冰箱的货架上码得整整齐齐的，一袋袋来自河北的净菜，贴着生产日期。工作人员拆开预制好的主料辅料的净菜包，一块放进机器的腔体，轻轻按下了启动键。只见机器内部预热运转，3-4百秒的倒计时走完，叮儿，这么一。

0: 这儿的价钱挺合理的，而且看着也干干净净，也把我们做饭的难题给解决了。徐爱凤阿姨端着一盘红烧肉还有素菜的拼盘，结账的时候一共啊，红烧肉加一素菜一共17块钱
1: 啊，那说不贵。
0: 他夹起一块肉尝了尝，说这肉炖得挺烂乎，机器人炒菜呢调料放得也匀，在这儿花不多的钱能吃好多种菜，我觉得营养啊也全乎。记者发现10块钱一份的红烧肉几乎是桌桌必点，不少老人吃完饭还会多打包一份。70岁的王玉美阿姨拎着打包好的饭菜感慨说，现在爬5楼6楼不容易，这不是打包一份晚上回去吃呗，就不用再下楼跑一趟了。盼这家食堂啊盼了好久了，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饭挺好的。
1: 要说能吃得好，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刚需啊。我们也盼着家门口能有更多的一些食堂，能够让很多的，其实不光老年人，年轻人其实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啊。关键的是好吃不贵，这是一个特别招人喜欢的一点，对吧？
0: 对于咱们叔叔阿姨来说，好吃不贵，这是一点。第二点是希望这食堂能够运营的时间更久一点哈。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事儿睡不着，什么事儿睡得香。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

0: 什么八角啊，什么花椒大料这些调味儿的提鲜的吗？
1: 哦，要放八角，
0: 嗯嗯，
1: 要放花椒，要放大料。
0: 你反正你得看你具体是做什么样的调料，嗯，是吧？
1: 那只放八角和大料行吗？
0: 只放你，我这个人擅长实践出真知。你要给我端一盘子肉，你让我尝尝，我能跟你说个一二三。
1: 哎，要是你生蒙，啊，二选一，你选哪个？
0: 怎么选？
1: 就是放八角还是放大料？
0: 我放八角，应该就是大料吧，我感觉。是不是李凯老师，我悬崖勒马，哎，我聪明的小脑瓜智商又占领高地了。没错吧？
1: 这两天家住临城外地的黄女士讲述了自家饭桌上的惊魂一刻。因为什么呀？她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个小细节，避免了一场危险。
0: 怎么说？
1: 说那天要不是孩子多问了一句，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0: 嗯，
1: 原来怎么回事？当天黄女士在炖煮牛肉的时候放了八角，
0: 啊，
1: 北京也叫大料。
0: 大料，我们，哎，其实我小时候，我妈都说花椒大料，花椒大料。

0: 部位也不便宜，
1: 是是是，
0: 吃了一半都不敢吃了，就全扔了。当时特别害怕，你想吃完了又剧毒又中毒了怎么办？
1: 你关键是倒了一锅牛肉，挺可惜了的，咱也得看看是谁卖的这大料，卖的这八角，咱不得说到收到啊！我买的是八角，你给我这13个角的，你这不是害人吗？是不是？
0: 赶紧啊！这。

0: 土黄色，果皮比较单薄，基本没什么味儿。芒草的果瓣啊不会张开，一般有11到13个角，而且呢芒草顶端有尖尖的角，尖角的长度一般都超过3毫米哈、
1: 嗯、
0: 所以在这儿也不用特别紧张，只要您是在正规超市里边买的调料，甭管是花椒还是大料，这些调料正规厂家生产绝对没什么问题，
1: 是大家也不过不用太过于担忧哈。但如果咱真是到了需要辨别这两个物种的时候，李凯老师也给了几种非常简便的方法。
0: 哎哎嗯嗯，
1: 最直观的就数角呗，八角有7到10个角，
0: 哎哎，
1: 但是芒草有11到13个角。
0: 醋溜滑板说、
1: 啊、
0: 像美哲这种西红柿炒鸡蛋都犹豫放不放盐的，八角根本就不会数几个角。
1: 我跟您说，醋溜滑板说的没在那个看节儿上，我纠结的是西红柿炒鸡蛋究竟勾不勾芡。
0: 嗯嗯，
1: 倒不是说放糖放盐的问题。
0: 哦，
1: 这家里啊这不会做饭那真没辙、
0: 哎、
1: 得慢慢来哈、啊、
0: 哎呀，要说古月家人发来了一张照片，我们的玉月说哎呀这张图太合适了、
1: 啊、
0: 直接能看出来八角和芒草之间的区别。
1: 我看啊，这是1234567 8，1234这两个都是8个角，李凯老师，您刚才说那个更尖是吧？尖角长度超过3毫米的是芒草、
0: 嗯啊、
1: 而且芒草的颜色更淡，
0: 浅淡一些啊。
1: 但这两个长得也差不多。
0: 总之，在正规超市买吧。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
1: 嗯、
0: 什么事儿睡不着，什么事儿睡得香，您都可以期待着和我们来聊天。
1: 哎，1527说，如果睡前接一电话特影响我睡眠。
0: 哦，
1: 白天活动多一点或者干活累一点，晚上睡得会比较好。
0: 嗯嗯，
1: 我呀睡眠时间很少，每天能睡个4-5小时就不错了，但白天的精神不受影响、
0: 嗯哎、
1: 精神很好。
0: 国家人说，计划好去旅游的头天晚上肯定睡不着、
1: 嗯、
0: 总怕睡过头耽误时间。旅游回来在家睡的第一晚那叫一个香，因为玩的太累了。
1: 是，尤其是特种兵旅游的话，回来真得好好补补觉、
0: 哎、到我这个岁数，有的时候出去旅游，我还真是随身带一些助眠的一些药物。就是真的怕自己睡不着耽误第二天玩。
1: 您是不是属于过于兴奋了，因为比较期待旅游的行程？
0: 也不是，
1: 您看刚才古月家人是因为他可能会焦虑、
0: 啊、
1: 哎，我会不会赶不上车，会不会误机、
0: 嗯、
1: 这是一方面你容易睡不着、
0: 嗯、
1: 还有就是像小孩为什么一到春游秋游前一晚上失眠，因为太期待了太兴奋了、
0: 嗯、
1: 也容易导致睡眠质量不佳。
0: 哎呀，
1: 所以还是啊平和一点，不操心，不挂念任何事儿，他容易睡得香。
0: 没错，
1: 7758就说了，我就没什么特别牵挂的心事儿，睡前不琢磨事儿，大脑不用在深夜当中加班处理情绪，自然就睡得沉睡得香了。
0: 哎，然后17岁那年的雨季说，小道消息说啊，第二天公司偷机查岗，就根本睡不着觉啊。早上起来天还没亮了，赶紧直奔公司、
1: 嗯、
0: 年底发年终奖了，临睡前把卡里的余额各100几个零数一遍。睡得那叫一个香啊，睡觉都能听见自己打呼噜的声音。
1: 那说明人家用勤劳的双手换来了丰厚的报酬、
0: 嗯、
1: 那当然睡得心安理得，睡眠质量棒棒的。
0: 不是我说您啊，
1: 怎么了？
0: 我呢偷鸡查岗我睡得着，
1: 嗯，
0: 年终奖呢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了，
1: 都快忘记它长什么样了是吧，李老师？
0: 哎，但是基本上我在工作上面基本上没有说睡不着的时候
1: 啊。您不是这一个月就睡得不太好吗？
0: 我睡不着也不是因为工作睡不着。
1: 那是因为什么？
0: 这身体报个小样。
1: 哦，
0: 我昨天还去一趟医院急诊。
1: 哎呦，李凯老师，您可得保重。
0: 查了一溜够
1: 贵体啊，
0: 说啥事儿没有。
1: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种亚健康的情绪、
0: 嗯、
1: 还有身体压力的状态。
0: 哎，
1: 缓一段吧，等过完11假期不就又满血复活？
0: 等过完今年12月31号
1: 您就
0: 我就能可以踏实歇会儿了。
1: 但是明年的项目它又来了是吧？
0: 明年再说，明年今年先把这事儿忙完。
1: 真的，你看到了9月份，马上就要到今年的第4季度了是吧，好多朋友的岗位可能都需要进行一个大项目的收尾，或者是完成一下全年的 KPI， 可能大家越临近年底工作压力会越大一些、
0: 嗯、
1: 彼此加油鼓劲儿吧、
0: 哎、
1: 是吧，日子总得一天天过，
0: 天天过，
1: 有什么难事儿、
0: 哎、都让美哲干去，
1: 我儿能帮大家分忧我真愿意、哦、所以我呢现在虽然没法真比如替李凯老师带个孩子，替哪位听友炒个菜，这我不灵，我就只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是吧，情绪好了自然有更多的心力去面对生活的一些困难、
0: 嗯嗯、行吧，谁家也不会让你去炒菜，
1: 这不是找不痛快了。
0: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事儿睡不着，什么事儿睡得香，您都可以在聊天室当中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0: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来，再说一个外地的事儿啊。前几天有一位自称是来泸州的游客，在泸州市网络问政平台留言说，他当天是从外地坐高铁到泸州，在12306上搜泸州俩字儿，就看到了泸州东站。他以为啊，这就是在泸州啊，可能偏东一点的市区里头的车站。
3: 那儿没去过北京东站。
2: 结果到了才发现，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3: 哪儿啊？
2: 这个车站啊，位于泸县云锦镇，离市区30多公里呢。这位游客表示啊，一车人基本上同样的情况跟我一样，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儿的，全被折腾得够呛。对此啊，这位游客就建议，能不能推动泸州东站改名为

前文提到的泸县云锦镇，他留言表示啊，希望本地的交通部门能够先收集投诉，向上反映，因为这事儿关系到每一位买票的旅客，希望别让更多的旅客踩了坑。六天之后，泸州市交通运输局答复说，为了规范铁路车站站名的管理，车站更名需要由国铁集团审批，没有经过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对开展公共运输营业的铁路车站进行更名。那目前呢，市交通运输局已经第一时间把上述建议反馈给了铁路部门，后续也将持续跟踪工作动态。而同时，泸州市交通运输局也表示，泸州市境内的高铁站目前啊，有泸州站，这个是在城区，还有泸县站，这个是在泸县福集镇，以及泸州东站，是刚才提到的泸县云锦镇。广大的旅客朋友在购票的时候也要注意区分，同时市交通运输局也将会同铁路部门加强宣传提示。

0: 2004年正式开通以来，就有不少建议更改泸州东站站名的案例。比如说在2024年的11月份，就有网友在泸州市网络问政平台留言说，渝昆高铁已经开通一个多月了，泸州东站误导大量乘客以为是泸州市区站，泸州东站在泸县的东边，建议尽快更名为泸县东站。当然这事儿呢两面说啊，有的朋友建议赶紧改名吧，这误导人，但也有泸州本地的网友反对改名。
1: 哦，
0: 比如说有网友就在问政平台上点评说，一个城市的高铁站命名什么什么东南西北，就比如说北京东、北京西、北京南、北京北，它也不是从泸州这个城市才开始这么做的，怎么其他的地方都可以，就是泸州非得改名呢？云锦县啊，在泸州东边，至少大致方向没错，所属的行政区划也没有错，叫泸州东站。有什么问题啊？
1: 所以有的时候需要这个补充一下知识啊，而且提前您买票呢也稍微看看，
0: 做做功课。
1: 哎，这不止泸州，好多地儿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0: 我觉得就是别想当然。
1: 对、北京东站，
0: 反正我住北京东边，我还没去过通州站，但北京东站在哪？北京。就是通州是吧？
1: 你在通州住，你都不知道北京东站在哪儿。
0: 那我只知道离我们家最近的现在是通州站。
1: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个火车站还好点儿，机场那才叫大呢。比如说
0: 大兴机场，
1: 大兴机场，然后包括你去四川，然后天府机场，成都天府机场，
0: 对，它有一个天府，一个双流是吧？
1: 哎，双流还好点，天府那家伙，然后包括您要去甘肃
0: 兰
1: 州机场。天哪，
0: 我去过一次兰州，我发现从机场下来大概坐车得一个小时，
1: 现在有高铁了，快一些，
0: 更快一些，
1: 但是那时候没高速公路的时候，现在那好几步啊，没高速公路那就得走半天，后来有了高速公路得开一个多小时，然后现在有了高铁快一些，反正总之这个现在因为交通越来越方便，然后呢城市可能盖的又越来越大一些，作为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旅客来说，我觉得基本的一些工作还是要做的哈。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事儿睡不着，什么事儿睡得香，您都可以期待着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哈。一字之差，相隔30公里。这场名的争议啊，其实是一个命名的分歧，实则呢，其实是公共交通服务如何兼顾命名规范和旅客认知的治理问题哈。反正甭管怎么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这件事情能够让大家能够关注一下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其实火车站您要关注，还有一个事儿也得关注。
0: 怎么说？
1: 今天是9月15号，
0: 哎。
1: 11假期的票您买了吗？
0: 我都没敢往这儿想，李凯老师。现在萦绕在我心头的是咱们11假期的录播什么时候能录出来啊？
1: 您早点来上班
0: 啊，活儿压在手头上，根本就不敢想休假的事。
1: 今天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天，也就是9月30号的火车票。明天开抢
0: 哦，所以打算国庆出游的朋友，明天您就得关注一下12306网站了，是吧？咱们就得该抢抢票了。
1: 因为有些单位人家不像我们俩天天得坚持到最后一天，有你像我大概率哈，9月30号就跟昨天美哲上班一样，我那天除了要上大城小事，我可能还要替个20。
0: 哦，是谁找你替班了，李克老师？
1: 肯定是男播音员呢。
0: 那不是翟汉就许可呗？
1: 关键就是咱早走不了。
0: 看来他俩又要休假了是吧？
1: 所以人有些人家那个能提前一天恨不得就请个年假，再说还有更狠的，你知道吗？
0: 有好多公司已经把中秋和国庆假期帮大家打通了，也说不占用年假，就是要给大家放一个大假期。
1: 哪个公司那么好？
0: 哎呦，底下评论区都说咱公司在哪儿啊，给个地址呗，都想去就职了。
1: 你没事也去领导那儿敲的锣边。
0: 我喜欢工作，我太爱工作了，我没活的时候就觉得焦虑。
1: 明儿9点你要不到台里来，
0: 我明儿九点
1: 就是丢丢。
0: 我明儿9点确实不到台里来，但我明天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我要去人民大学。

0: 学通州校区。你瞧瞧，李凯老师
1: 干嘛去？
0: 那不能透露，不能剧透。来，您就说这抢票吧。
1: 明儿就开始抢，刚才说9月30号的票了哈。哎呀，要说国庆假期的第一天，10月1号的火车票，后天9月17号就得开抢。所以呢，您得关注一下。刚才咱说那个什么泸州东南西北，这个其实在这个面前来说，日期都是小儿科
0: 啊。
1: 日期除了日期之外，时间也特别的火。这个迷幻，
0: 因为像咱们北京8站2场，大家都知道是吧？火车站众多，而且每个火车站它抢票开售的那个时间点是不太一样的。你比如我每次回石家庄的话，我都要从北京西站坐车
1: 啊，
0: 我已经苦西站放票时间久矣了，因为它是早上8点钟就放票，我就是每次为了抢票，我得起个大早。
1: 8点钟就要起个大早，
0: 对对。
1: 我今天已经7点5分回复群内工作了。
0: 你没办法，家里俩娃呢。
1: 回复群内工作，
0: 您就是一睁眼顺带手的事儿吗？
1: 哎呀，值得注意的就是8个火车站的火车票的售卖头时间不一样啊。第一时间抢票，就像每周一样，您得定好闹钟，不要错过。像北京西站、北京丰台站都是8点起售，而北京站、北京朝阳站、北京通州站是10点起售，北京北站是12点起售，北京南站是12点45起售，清河站是16点起售。所以您看，这么一说起来，北京这么多火车站卖票的时间都不一样，提醒各位，您得定好闹钟啊。
0: 哎，看看您要去哪个城市游玩，看看相应的火车站几点放票呢。
1: 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事儿睡不着，什么事儿睡得香。
0: 哎，你说咱今天和大家说国庆中秋假期抢票的事儿，会不会有的听众朋友因为要第二天要抢票，前一宿又睡不好了，
1: 得上个闹钟，我跟你说
0: 吧。得上。
1: 哎，
0: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6987说，年轻的时候啊，甭管是单位还是家里，有点事儿我都睡不着，但是现在随着年纪渐长，越来越不关心那么多事儿了。爱谁谁吧，都和我无关。
1: 对啊，
0: 所以睡得越来越香了。
1: 2416这个美哲肯定有同感啊。
0: 怎么说呢？
1: 他说晚餐吃的太多就睡不着。
0: 是。所以咱老话说，早餐吃好，午餐吃饱，晚餐吃少，是吧？
1: 那你那个是。
0: 我就说晚上有时候真是吃一肚子饭，还得吃俩健胃消食片才能入睡呢。
1: 你真有这时候啊？
0: 有啊有啊。
1: 你
0: 比如你晚上要吃一个类似烧烤烧肉之类的，
1: 我那天
0: 也不太好消化。
1: 我那天晚上饿得不行，我就看着那个手机外卖平台，我就想点烤串。
0: 哎，
1: 后来犹豫了半天，
0: 点了吗？
1: 没点，喝了罐牛奶扛过去了。
0: 还行还行，其实晚上睡觉前喝点乳制品还挺助于睡眠的。说到刚刚机场的问题啊，渔人老宋还提到西安的机场不是在咸阳吗？其实从机场到西安市区也得2个小时左右。
1: 哎，
0: 这要是真没去过的话，朋友们可能还得提前有心理准备、啊。
1: 对对对对。
0: 那实话该说，今天你们聊这个话题，正好戳中了我的痛处。
1: 哦，
0: 我的睡眠。真的要和李凯老师也隔空握个手。我不是戴那智能手环监测吗？天天经常是处在浅睡眠的状态，深度睡眠的时间很短，而且经常睡不着。不是因为什么特殊情况睡不着啊，就是睡眠困难。用了好多办法也都没有彻底解决，经常得靠药物。今天就去医院刚刚开回来助眠药，太痛苦了。
1: 哎呀，有的时候就需要一些药物的干预啊。你现在北京的很多家医院都有睡眠门诊，您要是睡不着的话，最好也寻求一下睡眠门诊的判断，因为、
0: 干预一下。
1: 因为有些人是入睡困难，你说半天睡不着，有些人睡得倒是挺快，但是中间老醒。好多人还是又入睡困难又中间老醒。这现在的助眠药其实它针对不同的情况都会有不同的这种治疗的机制。
0: 是，也得看看咱们的身体状况，包括心理状态，是不是都会影响睡眠质量，得让大夫去做一个评估。
1: 说到扎到痛处的哈、扎心的事儿，还有很多朋友也都提到了，像鲨鱼也说、哎呀，今儿这话题那么扎心呢。以前我就说过，躺床上沾上枕头1分钟之内绝对睡着了，
0: 太羡慕了。
1: 掌柜的就让我先等他睡着了以后再睡啊，
0: 因为打呼噜是吗？
1: 现在咱翻身农奴把歌唱了啊、已经不让我在床上等他睡着了，直接等他睡半个小时以后再回去睡，还说我过分了啊，也就半分钟不到。其实那是什么呀，我工作累呀，每天5点就起床，晚上一般到11点以后才能看情况。 日子过得惨呐、
0: 啊。我觉得鲨鱼这绝对算是超长待机了，五点起床能耗到晚上11点多睡觉、哎，其实白天还是挺辛苦的。你看苏面的说的也差不多嘛，有时候加班，加班累啊，回家洗漱完沾枕头就着。因为需要赶紧去恢复体力了。
1: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什么事儿睡不着，什么事儿睡得香？您都可以在聊天室当中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车要转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3: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成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事儿睡不着，什么事儿睡得香啊。在您的人生经验当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故事啊，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当中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9527说，夏天半夜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树影在窗前乱晃，雨水打在窗户上噼啪乱响。

0: 手表
1: 淘汰下来的，
0: 淘汰下来的那个表带都撕，就是开了，
1: 有破损。
0: 我就从网上买了一个挂在脖子上的，还特别喜欢。
1: 但是那个电话手表我不太了解，会不会有什么心跳监测呀，什么睡眠监测，会有这样的功能吗？如果你要是挂脖子上，它就没法起到贴身监测的功能。
0: 就你呀，就想的都不是。电话手表就是打
1: 电
0: 话、
1: 拍照片、
0: 拍照片、视频的手表，功能越多越费钱
1: 哦。
0: 啊，
1: 所以李凯老师买的是最低配。
0: 对啊，不光费钱也没用啊，关键是不是？
1: 那不戴手上挂脖子上也行吧？
0: 烧包，我说到哪儿了？
1: 怎么还带拉踩的？真的，
0: 这次人家说这不两三年前嘛，改用绳子，这回换表，最关心的依然是手表当中有没有定位呀，有没有通话呀，佩戴是不是方便啊？但是润润感兴趣的不是这些，就是能不能碰一碰加好友，表盘能不能像同学那样能够立起来，因为你要视频的时候，它要立起来打起来可能更方便一些。
1: 而且我觉得也特别炫酷，
0: 哎，
1: 我真看到有的小朋友跟我炫耀他的那个小某才的电话手表，真是又能立着拍照，感觉特别的炫啊。
0: 哎，记者走访了多处电话手表柜台，发现家长关注度集中在定位、通话、续航和家长端的管理，但是孩子

0: 形式的嘛，每个人会注册一个主页，就是您记得什么开心网啊、校内网这种，包括之前那个 QQ 空间也要互相踩踩，就是你要去给人家贡献一个浏览量，你不仅要贡献浏览量，你还要在评论区留下两个字叫踩踩，然后呢过上几分钟你的那个好友就来你的空间给你留下两个字互踩。
1: 哎呀，
0: 你说那小朋友肯定也喜欢这个，是不是？
1: 是是是。那专家也说，儿童重视同伴评价，希望获得认同和归属，本身是正常的成长需要。但是正是因为这种需要真实存在，面向儿童的产品更应该需要克制，而不能把它转化为增加用户粘性的工具。
0: 当然，这是老师和家长的想法。人卖手表的，手表的开发、生产、研发的团队，人家不这么想吧？
1: 就跟你那个彩彩，人家那开发团队肯定特开心的。我这都是日活呀，对吧？每天都在那儿踩踩，
0: 可不是？
1: 技术可以越来越复杂，但儿童手表。

0: 王主任说，这套可毯及900多位孩子，每天中午小学部的学生几乎都会使用躺睡椅来休息，而到了初中啊，学业相对紧张，部分学生选择利用午休的时间自习，而其他的同学踏踏实实想躺平休息一会儿也没问题。为了给学生营造更加舒适的午休环境，学校还把教室的窗帘全都换成了那种比较厚的遮阳帘。有一位初二的男生说，以前午休趴着睡总是睡不踏实，而且醒来胳膊也麻了，脖子也酸了，下午上课还是容易犯困。
1: 哎呦，那个我跟你说，睡眠姿势不对啊，你不是腰疼就是脖子疼。
0: 哎，哪怕是小朋友也架不住天天这么趴着。
1: 他趴着有的时候他确实主打一个就是给你难受性啊，难受性。
0: 但现在不用了，不用凑合了，现在躺着能踏踏实实的睡个20分钟左右，你别看就这一小会儿啊，下午听课脑子更清楚。让午休从勉强将就到安心享受，校园午睡神器在社交平台上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不少网友朋友建议

0: 一方面，孩子上午的学习消耗了大量的脑力，短时间的午睡可以缓解大脑疲劳，减少下午犯困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对巩固记忆也有帮助。同时呢，也可以弥补一下夜间睡眠的缺口。但另一方面，晚上入睡困难，本来就失眠的孩子就不建议午睡了。
1: 哎、
0: 这午睡再睡半个小时，你晚上更不好入睡。
1: 嗯，
0: 像精力好，躺下睡不着，越躺越烦躁的孩子，咱也不必勉强人家非得睡。
1: 对，其实可以学校做一些，比如说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大家可以下楼去打篮球，不打篮球的同学呢，可以在教室里边睡觉。但是最为关键的是，人家的椅子好，
0: 嗯，
1: 硬件好，是吧？
0: 哎，能给我们睡觉创造一个舒适的条件。哎、
1: 对对对，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学校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哈、啊，至少让一些选择要稍微补会儿觉、眯一会儿的同学能够睡得更舒服一些啊。
0: 真好，我觉得。现在看到社会啊，学校都在为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休息条件而努力，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值得欣慰的事儿。
1: 4335，我问了个灵魂问题，
0: 说什么了？
1: 美哲不睡觉，怎么长这么高的呢？
0: 嗯，谢谢4335这位朋友的夸奖。
1: 嗯嗯，
0: 但我觉得可能影响身高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饮食啊，
1: 对，
0: 心情啊，遗传啊，
1: 是是，
0: 可能都会共同作用。
1: 他不光长得高，还水灵呢。
0: 哟呵。李凯老师搭档6年多了啊，这还没有从您嘴里听到几句好话。
1: 我说的是脑子。来，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
0: 我脑海中是一片汪洋大海是吗？甩甩，没准李凯老师都能。
1: 你见着我了。烤白薯，烤白薯说、哎呀，开玩笑啊，越累的时候越睡不着，感觉躺下之后啊，这神经一直保持着兴奋。
0: 嗯。
1: 太闲的时候也经常睡不着，可能觉得休息的时间比较充裕，不着急睡。
0: 哎，
1: 反而是第二天有重要事情的时候，哎，你别说我睡得挺香，有的时候甚至睡过头了，感觉啊，哎，事已至此，先睡会儿吧。
0: 我觉得是人在身体启动了一种保护机制，
1: 哎、
0: 就是你第二天，比如说要面对一个大困难、大麻烦或者特别重要的事情，大脑保护你，今天晚上什么都不想，咱先麻痹一会儿，好好的睡个踏实觉。
1: 哎，但是您知道，真是入睡困难有睡眠障碍的人啊、
0: 嗯、
1: 他躺在床上就会觉得自己的脑子突然之间开启了吸收模式，
0: 嗯，
1: 各种各样的想法都往脑子里边钻、
0: 我真的太有了、你比如咱们干主持人这行的，因为现在出镜的活动越来越多，比如说我后天有一活动，我可能从2天前的晚上我一闭眼我就想我那天梳什么发型穿什么衣服，我还在脑海当中复现我的小衣柜、我会在脑海当中凭借我的想象把这个上衣和那个上下装搭一下看搭不搭，所以就特别影响睡眠。
1: 嗯，
0: 你觉得还是自我要求太高了，是不是李凯老师？
1: 你说的特别准确，
0: 准确吧？
1: 脑海。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
0: 你不是刚说开玩笑，我们又来。我就想说，有人就完全相反，意就说了。我第二天有重要的事儿，容易睡不着、但是等办完这件事儿之后就如释重负一样睡得特别香。我跟您差不多，我和易差不多、就得属于大事情搞定之后能睡得特别
1: 舒服。9527这属于被环境这个所影响，哎呦，隔壁或者楼上吧也听不出来那邻居发的声儿、有一回隔壁搬来一对父子，一到写作业的时候如同一场战争一样，当爹的是愤怒咆哮模式，儿子是悲情求饶嚎啕大哭模式。哎呀呀，睡不着。
0: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 这当爹的能辅导孩子数学学业已经算是可以了，
0: 点赞
1: 点赞
0: 是吧、
1: 一般都是当妈的。
0: 我觉得这事儿真不能把所有压力都给到母亲、是吧，共同抚养孩子，咱谁有时间谁就辅导。
1: 当年还有一段经典相声，
0: 说
1: 楼上扔靴子，当当当当上楼，一天扔2次，都左脚右脚、
0: 结果有一天
1: 改了，
0: 只扔了一只，
1: 后来那一顿那一只那一宿楼下的就没睡着。
0: 哎，结局是怎么着？是去敲他们家门了是吧？另外一只
1: 没有就等着呗，
0: 就等着
1: 第二人早起来，你另外一只呢都熬一宿了，对不对？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事儿睡不着，什么事儿睡得香，您都可以在聊天室当中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用、
1: 哦、
0: 啊，或者干脆把账号密码交给朋友，请他帮忙登录操作。
1: 多吗？我怎么觉得不多啊，李凯老师？现在咱们那社交账号跟自己的个人信息，我觉得绑定还挺深的。
0: 咱俩是互相防着对方。
1: 哦，
0: 但架不住有些，哎呀，你登录一下我那微信，帮我去那个弄个什么东西。
1: 哦，
0: 有些人
1: 登录一下微信、
0: 哎，
1: 那就更不敢想了。
0: 很多人觉得账号出了问题，只要不是自己亲自操作的，就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啊。当然，事实真的不见得如此。小张在平台实名注册了个人账号，今年一月因为涉嫌色情引流违规，被平台永久封禁。
1: 你看，
0: 小张不服吧？起诉到法院，主张违规内容不是我自己，不是我本人发布的，要求平台解封账号。那么涉案账号呢，被永久封禁是今年的一月初。小张说呀，他实名注册的这个账号啊，主要是分享日常的生活，但是平台以涉嫌啊这个色情引导流啊风险行为为由，对账号采取了无限期禁言的永久性封锁这个封禁措施，同时导致这个账号无法登录，实名信息无法解绑。那么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法官助理就跟记者说，原告强调涉案账号内容都是个人分享，合法合规，和这个刚才说那个涉嫌色情啊导流风险行为没有任何关联。那么这个账号啊是被他人盗用而发了一些照片，不是我本人操作的。同时呢，平台在申诉处理中没有履行说明理由的基本义务，违反公平原则，剥夺他人合法救济权利。那么庭审的过程当中，小张就说他是在今年1月25号把我这个账号啊借给外人使用了。登录的 IP 地址呢是在四川，不是我所在地。而这位案外人说他在当天傍晚就退出登录了。那么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法官说，平台核实后台登录情况发现，原告说的情况呢基本属实，但是1月26号凌晨4点25分到凌晨5点3分15秒涉案账号呢再一次处于登录状态，登录方式是多账号切换登录，登录的 IP 地址呢也是四川的内江市。正是在这个时间段，账号的评论区弹出了大量违规内容啊！
1: 哎，说实在的，把自己的社交账号借给外人，甭管是出于利益的考量，还是出于私交特别好，都是存在极大风险的。
0: 哎、所以一些网友认为，把自己的社交平台账号临时出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法官指出，不要不当回事儿。北京互联网法院的立法庭的副庭长就说用户作为账号的持有人与实际管控者，负有妥善保管账号、审慎授权他人使用的义务，不能以非本人操作一概的免除账号向下的行为责任。一旦发现账号存在着异常登录，才

0: 完整留存违规证据与处置记录哈。
1: 嗯，
0: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甭管微信，一般情况还好，就是您什么弄的什么某音呐、
1: 啊，嗯，
0: 某书啊，
1: 小某书啊，
0: 这些个人账号，您就千万别轻易借给别人登录，
1: 对，都有很大的风险、嗯、也许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成了违法犯罪行为的帮凶，成了那个工具人啊、
0: 哎、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您知道吗？现在花几块钱就可以买一个上亿转账的截图。
0: 多少转账？
1: 上亿呀、啊，上亿！这辈子可能李凯老师想想，努努力也够呛能达成。
0: 不用这辈子，下辈子加一块也没戏。
1: 您现在花几块钱，没准真能让您如愿。9月12号，支付宝假 app 这个话题就登上了热搜的第一位。根据多位网友发布的假支付宝 app 的转账视频，这种软件只需要花1.8块就可以伪造一张上亿转账的截图。有网友展示的页面显示，假支付宝 app 页面可以随意篡改余额、伪造转账的动画和聊天记录。截止到记者发稿之前啊，就发现多家电商平台或者是二手电商交易平台上已经下架提供类似功能的软件链接，但是仍然有商家对记者表示，他们可以提供图片的造假服务，包括银行余额、转账回单、期货收益、资产截图，全能造假。部分商家还可以提供转账实况图片或者是小视频。
0: 你说说咱这普通老百姓，咱也用不着这么多钱。估计是有些做大买卖的、要是骗人是不是能靠这个。
1: 反正我看到这消息的时候，我大概有两个他。

0: 还有就是您记不记得大概半个月之前咱们在节目里跟大家说过一个事儿，就是呢他说他给这个受灾地区
1: 啊捐钱
0: 转了几百万还是多少钱、
1: 哎、对
0: 结果后来后台一查他只捐了1块钱、
1: 哎、
0: 您记得这事儿吗？
1: 记得
0: 这也是一个伪造的转账记录、
1: 哎、还有一些这个弄自己人设、
0: 嗯、
1: 觉得自己是有钱人的
0: 特慷慨的、
1: 哎、
0: 或者炫富的
1: 对
0: 它都不太一样。那么对此啊，9月12号中午的时候，支付宝安全中心对外回应说，

0: 要以支付宝到账多少多少元，要以这个为准。
1: 这事儿也能造假？就这个事儿，美哲一说，我都听着像真的。
0: 是吗？
1: 嗯。
0: 但好像我记得有记者采访过录这句话的一个小姐姐，
1: 啊，
0: 人家好像就是一个声音演员啊。也可以在支付宝 APP 开通语音提醒，避免被骗。支付宝表示，我们将会继续配合相关部门打击网络诈骗行为。值得一提的是，有知情人士透露，其实不只是支付宝，现市面上不少的金融类 APP 都有假的版本，也就是俗称的手机银行模拟器，里面的余额可以随意修改，还可以进行虚假转账交易等等操作，跟真实的手机银行操作流程和界面一模一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啊！
1: 哎呀，要说现在 P 图也不光是 P 自己长得好看不好看，还有很多人借着 P 图的功能做假，对吧？造假，
0: 而甚至是什么实况图、视频都能造假出来。
1: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什么事儿都是真得看到自己的账户进钱没进钱啊。当然，也有些骗子不是为您转的账，他可能是为了炫富等等一些啊。将来什么相亲市场，咱们总之留个心眼儿，万事都有可能
0: 是
1: 骗子，随处都有，得留神。
0: 哎，哪怕他不是骗子，可能做这种事儿的人，他也别有用心。
1: 哎，
0: 咱注意甄别哈。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这两天国家植物园北园接到市民打12345热线反映情况，说园区山坡出现了一处疑似盗洞。
0: 嚯，不是，咱北京出现盗洞？
1: 那北京的历史文化古城，对吧？
0: 但我总觉得这个盗墓这事儿，我都看的那什么鬼吹灯啊，什么盗墓笔记啊。
1: 要不然说人热心市民警惕性比较高，但凡看见这个赶紧这个反映情况，担心存在一些文物盗掘风险。
0: 你要真是盗洞的话，我觉得这事儿可大了
1: 啊。那是接到群众线索之后，人园区第一时间启动了响应机制，组织文保啊、生态科研人员，高呢大概22厘米
0: 啊，
1: 50厘米，
0: 半米宽，
1: 22厘米高。周边的土层呢有降雨扰动的痕迹，但是没有发掘人为挖掘工具的残留，
0: 就什么洛阳铲什么的痕迹没发现。
1: 你还知道洛阳铲？
0: 哎，我原来看真是正经看过几部那电影呢，这票房好像还都不错。
1: 这个
0: 胡八一吧什么的，是吧？都是这种。
1: 我没看过呀，
0: 挺精彩的，李凯老师您可以看看。
1: 那么规整盗洞结构啊，这些盗掘的特征其实没有
0: 啊，没有。
1: 哎，国家植物园北园实行常态化监控覆盖和每日专人巡查，经过现场核查，完全排除了人为盗掘的可能。
0: 那究竟是什么？您要是不是人为盗掘啊，它究竟什么工具或者机器，它能弄这么大一洞？
1: 这是国家植物园，人家经过综合研判判断，这大概啊是一处野生动物的巢穴。
0: 哦，挖了一洞。
1: 哎，你要环境好，植物园嘛，有可能是个野生动物跟那儿自己钻洞的。为了核实洞穴的主人，国家植物园联合野生动物监测人员当天就在洞口架设了一个红外触发的相机，开展全天候的非侵入式监测，最终这红外影像揭开了谜底。频繁出入洞穴的是有着林地生态工程师之称的叫狗獾。
0: 狗獾挖的洞。
1: 这处引起市民担心的土洞，正是他们为了栖息觅食打造的地下家园。
0: 不仅咱人觉得国家植物园真好，狗獾也觉得这太适合安家了。
1: 这人家觉得环境好，而且拿那红外，因为天一黑了之后也没有什么照明的一些设施。据说呢，他们狗獾呢还是三有保护动物，就是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野生陆生野生动物，也就是北京市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0: 那李凯老师，您说这狗獾家族还挺能跑，挺能挖的。
1: 人家天生就是一个挖掘能手，
0: 跟您差不多，都是开挖掘机的，是吧？
1: 人家天生就能开挖掘机，我还得后天学习。
0: 您再练练，也能变狗獾。
1: 反正
0: 那个挖掘能手，
1: 你最好能变个鼹鼠。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不是电视，叫鼹鼠的故事。
0: 李凯老师想让我赶紧
1: 闭嘴，哎，全程没话，没词儿，
0: 全程默片。

0: 反正据说这个动物呢性格比较胆小机警，昼伏夜出，平时呢很少被游客直接撞见，这事儿呢也终于是真相大白了。为了减少人类的扰动呢，把生态空间还给野生动物，人家园区保护呢部门呢也是留存了这处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同时呢也将持续进行监测。但是我觉得热心好市民不错啊，发现了也就及时来问问，对吧，
1: 说明大家都不仅关注自然环境的美好，也特别关注咱们这个有一些任何比如说异动哈，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咱们都及时汇报，我觉得挺好的。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哎呀，接下来要和大家说这个，我已经在我的社交平台上看大数据给我推了好几回了。
0: 哦，
1: 我估计身在北京的大家，如果您平常特喜欢网上冲浪，可能也多少刷过这样的信息。最近呢，多位北京的市民朋友在社交媒体上都晒出了自个儿家里的隐翅虫。
0: 火，
1: 您别看这隐翅虫个儿真不大，但这小昆虫啊在网上有一雅号，
0: 飞行的硫酸是吧，
1: 挺可怕的，因此引发了不少市民朋友的担心，隐翅虫真的这么可怕吗？记者采访了研究隐翅虫多年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周鸿章。周鸿章老师介绍啊，隐翅虫是一个很大的类群，全世界有7-8万种，就光说咱中国吧也有3-4千种呢。绝大部分隐翅虫无毒无害，只有一个属有毒，叫做毒隐翅虫属。这个属之下全球有200种隐翅虫，北京大概是1-2种。毒隐翅虫的标志性外观就是它是黑黄两色，尾巴尖尖的。
0: 哎，
1: 即便是毒隐翅虫，危害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0: 它真的。

0: 有毒，但是并不会主动的攻击人类和弹射毒液。如果说大家您一看小虫嫌我啪，我打它一下把它打死，不好意思，别这么做。
1: 哎，
0: 你要是打它，它体内的毒液就流出来了，沾到皮肤上或眼睛里，就会有灼痛感，甚至引发皮炎和虹膜炎。所以市民朋友看到隐翅虫不要接触，不要拍打，哪怕皮肤接触了毒液，用肥皂水洗一洗就好啊，不要抓挠，这属于越抓越难受。周鸿章说隐翅虫上一次这么受到关注的时候，还是我们亚洲1990年咱北京办亚运会的时候。
1: 那早了去了，
0: 那时候亚运村周边啊还比较荒芜，
1: 嗨，
0: 建筑并不多。
1: 哎，那是，
0: 哎，一下子来了这么一大场活动，那各个细节都被放大关注了，大家才注意到有这种不起眼的小虫子。那今年隐翅虫真的又变多了吗？据介绍，湿热的环境会导致隐翅虫大量繁殖。近年来全球变暖的趋势比较明显，而北京的降雨量也在增多。增多的雨量再加上闷热的天气，再加上绿化很好，农药也用得少，让市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隐翅虫的种群在变多。当然另外一个原因也不容小觑。周鸿章说，现在社交网络发达，信息传播的很快，有的博主对隐翅虫一知半解，描述的时候就特夸张，把弹虫色变的情绪刷一下就能传播老远。其实呢，隐翅虫是一种捕食性的昆虫，蚜虫就是它重要的食物来源。那其实啊，咱就刨除那成见，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隐翅虫还是一种益虫
1: 啊。那这种程度上，当然咱也别招它，
0: 别招它，别拍它。
1: 是第一，别拍它，
0: 也别揉啊。
1: 进哪儿揉？进眼睛里揉啊？
0: 就你万一它飞到眼里，您不是下意识就是揉眼，它就容易导致虹膜炎，还会让您的眼睛有灼伤的感觉。
1: 反正是夏天的时候，这种虫咬皮炎多一些；秋天的时候呢。哎呀，过敏的时候多一些。
0: 哎呀，这两天这个蒿草的那个花粉浓度也比较的高一些，
1: 大家关注
0: 也要注意防护哈。
1: 哎，关注自己的这个皮肤的健康状况。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接下来说一个让我们觉得真是特别感动，但是与此同时有些神奇的事儿。今年6月啊，陈蓓蕾和男朋友自驾到新疆游玩。新疆你去过哈？
0: 去过去过，还和咱们听众朋友一块去的呢。
1: 新疆大概有多少个北京的大小？
0: 好多个北京的大小，太大了。
1: 100个。
0: 100个呢？
1: 啊。
0: 哎呦，
1: 就是算着密云，算着怀柔，咱就是北京的行政区都算上啊。你就想想新疆有多了个多的个。
0: 所以李凯尔不是去过2回，都说得空还得再去。
1: 对，我北疆没去过，我只去过伊犁和南疆的一部分。那这回要说这二位呢，新疆自驾，他们去的是赛里木湖。
0: 哎，
1: 赛里木湖的景区，一般情况下您进去开自驾也得一天，最少一天哈。人家在赛里木湖景区一家餐厅吃饭的间隙，处理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随手就把这个电脑放在旁边的凳子上，因为菜量比较大，用餐之后啊，他们就打包了剩余饭菜，高高兴兴的拿着打包饭菜就回车上，就开车走了。
0: 那电脑呢？
1: 拉那儿了。
0: 你瞧瞧，
1: 你看看。
0: 我跟您说，就是去新疆吃饭，震惊我的一件事就是他的中盘鸡都比咱北京的大盘鸡要大。
1: 我那天带着，
0: 所以你肯定会打包的。
1: 哎，然后那时候我带着我们家孩子说，我跟我们家儿子俩说来4串羊肉串，大串小串。小串小串，然后行，4串小串差不多。
0: 哎，
1: 好家伙，上了一串，我们俩人一串也没吃的。
0: 所以不要用咱朴素的认知去揣测新疆的菜量，都非常的大。
1: 话又说回来，这陈蓓蕾啊，3-4天之后才想起电脑不见了，估计这3-4天也没干活，净跟那儿享受美景了。一回想起来，觉得电脑可能是在赛里木湖看日落的时候丢了，他忘了自己曾经在那家餐厅就餐的时候用过电脑，甚至已经接受了。电脑肯定是找不回来了。
0: 说实在的，我去。

0: 能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离开餐厅二十分钟之后，老板苏小明在收拾桌子的时候就发现了这台电脑。苏小明第一时间把这个电脑啊保管好，感觉电脑这个人贵重物品，里边肯定有重要文件，失主啊一定特别的着急。为了寻找失主呢，苏小明先是调取了店里边的公共视频，但是画面模糊，只看到了背影。他又前往了景区游客登记中心，一周多次询问，说你们有没有人来报丢东西啊，又向当地公安机关求助，但是因为门口的公共视频的画面呢也没有拍到车牌号，就陷入僵局。
1: 要说人老板真是一好人，想这么多辙。但是你要说啊，你也不会问这食客的个人信息是吧，你肯定不知道是谁来吃饭。
0: 对啊，
1: 你想联系到他，我觉得唯一的突破口就是你要不要打开这电脑看看，
0: 打开里边有密码。寻找寻人屡屡碰壁之后呢，人家也是想要不然这样，我把这个电脑啊一直插着电
1: 啊，
0: 保持开机状态，失主发现之后或许通过电脑的 ID 呀、社交软件留言啊等等方式寻找电脑。
1: 哎，你看比如说 咱手机你要是找不着了，好多那个品牌手机都支持远程找手机的功能，
0: 你瞧瞧，
1: 让它就是比如说有定位，或者是播放个声音。但是你找一笔记本电脑好像也不容易，
0: 反正是这样哈。这个两个月，电脑始终也没什么动静。
1: 你看，
0: 店里边曾经有人开玩笑说，找不着的话，要不然就留着自己用得了啊。但是苏小明一口回绝，别人的东西哪怕再贵重，必须要物归原主。客人的东西绝不能随处置，这是做生意的本分。
1: 好老板。
0: 哎，那么9月9号呢？苏小明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人家也是想了半天的辙哈，带着电脑前往了伊宁市的官方售后门店。却被告知强行破解密码可能损坏数据。拿回电脑之后呢，苏小明意外发现电脑包里还有 U 盘，U 盘里边保存的旧文件留有一位失

0: 确认失主之后呢，苏小明当天就把这个电脑邮寄出去。目前呢，电脑据说在运输途中啊，不久呢将会物归原主啊。那么为了感谢陈蓓蕾，还专门给苏小明订了一面锦旗，
1: 知道这面锦旗、
0: 哎。面对客人的感谢，苏小明也感觉挺淡然，他就说：“大老远来新疆旅游一趟不容易，不能让游客带着遗憾离开，给游客一个好的体验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再说拾金不昧，对吧？”
1: 你看，六月份去新疆旅的游，甚至自己已经接受了丢失电脑的事实，但是在9月9号的时候，一通电话带来了一个惊喜。哎、
0: 对啊，
1: 你看人生当中总是有这样惊奇的际遇。也是我觉得，你看新疆真的是，我觉得算是旅游省份当中非常受到大家青睐的一个目的地。
0: 那是啊。
1: 那你说你做餐饮业？这也是咱们旅游的一个招牌，
0: 哎，
1: 有更多这样温暖的事情发生，那我们都愿意再去大美新疆旅游。
0: 没错没错，大美的新疆不光有美景，对吧？
1: 当然也提醒大家，高兴归高兴，帽子该戴好走的你戴好了，电脑该背好走的背好了，
0: 就是就是，
1: 别留遗憾。
0: 电脑找着了，帽子还没找着。
1: 哎呦，那我是不是也能期待一下？3年后我接到一电话说你那帽子找着了。
0: 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事儿睡不着，什么事儿睡得香哈。然后呢，像胡闹颗粒说，一般碰到事儿啊，要积极想办法解决，容易晚上睡不着，脑子里总琢磨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孩子小的时候啊，有的时候陪着去看电影动画片，说实话那个电影啊，灯一关，电影院灯一关，虽然音响声很大，但是这黑乎乎的座椅区域很容易就睡着了。一般10分钟左右我肯定就睡着了，而且屡试不爽。
1: 估计那电影的内容都是太幼儿向的，作为成人也确实吸引不了太大的兴趣啊。一说有时候外边有噪音特容易睡不着，像前几天晚上我们小区外边修路的声音就特别大，影响了一宿睡眠。
0: 然后
1: 如果是长期这样的噪音的话，也可以反映反
0: 应。对对对对，小妞说这个我发现自己睡眠特别受状态影响，第二天要出门，头天晚上准会兴奋的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都在想第二天的行程，
1: 这是高兴的。
0: 要是还有工作或者生活里边的琐事儿没办妥，心里边总揪着心啊，也躺平了也毫无睡意。但是只要所有的事情都打理得稳稳当当，心里边没有半分牵挂，那晚上沾枕头就着，能踏踏实实睡个特别香的好觉。
1: 所以还得分第二天要干什么事儿，好事儿还是不太顺利、不太容易的事儿啊。博岸博心说，我要有点事儿啊，我就在睡梦当中给他捣鼓起来。睡好的时候就是酒后了，喝点小酒，睡得特踏实。
0: 是，那今天呢，反正北京的天也是越来越

0: 情小事，您听好了。
1: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

助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

0: 按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可。
3: 您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八月份经济运行数据。八月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2: 北京 M101 线一期启动委托运营招标，预计2028年底开通。
3: 北京统筹防洪安全和滨水景观提升，水岸经济火出圈。
2: 北京市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今天启动，将持续到10月15号。
3: 一箭十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魏建明，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魏工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魏工，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4: 好嘞。今天夜间呢天气晴朗啊，大部分时间都是好天气，不过后半夜呢可能有些轻雾的天气，但是呢能见度还不错啊，对于大家的出行影响不是很大。不过呢可能东南部地区啊个别地方可能稍微的能见度低一些，上述地区的朋友们夜晚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啊。预计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8度上下。明天白天呢会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傍晚呢在山区可能有些小阵雨的天气，不过对于大家的出行基本没有影响。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上下。那么入夜后呢，北京上空将转受偏南气流影响，云量逐渐增多，最低气温在19度上下。主持人，
3: 好，魏工，那未来几天天气情况走势怎么样呢？
4: 17号白天到夜间呢，大部分时间啊云量比较多，不过呢云层比较薄啊，所以最高气温呢还是维持在30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19度上下。18号白天呢，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呢，最高气温有所下降，27度左右。到了夜间呢，降雨就基本结束了，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这个降雨，最低气温20度上下。周六的天气是不错的，以多云为主，气温也不高，28度左右，非常适宜大家出行。那么夜间的最低气温16度上下。最后提示大家，明天中午到下午呢，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烈，像今天一样啊，比较晒，所以出行呢要注意防晒补水。

0: 东地缘政治冲突影响，国际原油市场持续波动，一些重要原材料供应紧张，但是我国作为全球能源进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我们的保障供给能力和企业生产呢是保持稳定。虽然面临较大压力，但是我国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力度，推进多元化进口，再加上近年来我国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明显，有效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支撑了生产稳定。那么八月份的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5.2%和4.1%，保持了总体稳定。另外呢，从目前来说，虽然是一到八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了7.2%，但是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也表示，八月份呢，我们固定资产投资的下降其实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包括天气、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灾害频发，给部分地区的施工项目造成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呢，国外的环境复杂是比较严峻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但是也应该看到，随着我们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不能够简单用增速高低来评判我们投资的成效，是不是有效投资，是不是投向了转型升级的领域，能不能为经济长远发展积蓄动能，而这些维度是更加值得关注的。那么从这样来说的话，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十分可观的，接近30万亿元。那么进一步分析结构和质量，可以发现我们新动能的投资逆势成长，不少领域的投资增速还是有所加快的。整个来说呢，这种投资资金的这个优化呢，正是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所期盼的。另外呢，从这个销售来说的话呢，一到八月份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是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商品零售额是增长1%，整个呢还是处于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增长过程之中，整个我们的经济指标也是整体向好的。
1: 另外，八月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这些与民生相关的重要数据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特点？我们继续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0: 从八月份和前八个月的整个的这个主要指标来看的话呢，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呢也表示，目前我们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就业稳，还有物价稳。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生产是非常稳定的。傅林辉也表示，我们生产稳的就为就业稳打下了较好基础，企业生产平稳增长，这个有利于我们稳定用工需求，同时我们服务业就业容量是比较大的，信息软件服务等新兴服务业是快速发展，为就业稳定做出重要贡献。那么八月份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3%，比上月上升了0.1个百分点，这个主要是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那么从行业来说呢，尽管受到结构调整因素的影响，部分行业就业同比有所减少，但是我国制造业的总体就业人数是保持稳定的，我们的信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就业人数是明显增加的，还有住宿和餐饮业在国内文旅休闲发展的带动之下，就业持续扩大，对就业稳定发挥重要作用。那么物价来说的话也是非常稳定的，生产稳也为物价稳创造了有利条件。整个来说，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是同比增长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是上涨3.8%。从国际比较来说的话呢，都是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水平。
2: 房地产方面的情况，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二三线城市新房环比降幅继续收窄，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2%，北京则为下降0.2%。
1: 二手房市场分化特征比较明显，一线城市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小幅波动，二三线城市二手房环比仍有所下行。国家统计局的解读指出，各地坚持因城施策，优化房地产调控，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2: 整体来看呢，房地产市场处于筑底阶段，不同城市供需差异显著，后续市场走势仍然取决于政策落地效果和居民的购房预期修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今年9月19号，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市将组织防空警报示明，并按照惯例开展相应的训练演练。示明范围在北京市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按照预先预警、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依次鸣响，每一种警报

0: 信号间隔七分钟。
1: 具体的安排呢是这样的，第一次是9月19号上午10点到10点03分，这次市民的是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时间为三分钟。第二次呢是10点10分到10点13分，市民的是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三分钟。第三次是10点20分到10点23分，市民解除警报，长鸣三分钟。
0: 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提醒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在听到警报之后，请保持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
1: 近日，正在建设中的北京轨道交通 M101 线又有了最新的进展。北京轨道交通 M101 线一期工程委托运营项目启动了公开的招标，招标方为北京京投轨道交通101线投资公司，委托运营期为30年。
0: M101 线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内部的骨干轨道交通，一期工程目前正在加快推进当中。一期线路全长约 18.1 公里，设车站14座，其中换乘站6座，与5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换乘。M101 线一期计划在2028年底开通。
1: 经常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乘坐网约车的朋友们注意了啊！从今天，也就是15号开始，大兴机场的网约车上车点位正式由 P1 停车楼的 EM 层调整到了航站楼东北侧的原 P2 停车楼。新乘车区域的服务配套措施呢，也将会同步升级。
0: 这次点位调整是大兴机场接续运输服务精细化提升的重要举措。之前网约车乘车候车区域受到场地空间限制，高峰时段容易出现旅客候车集中、车辆排队滞留、通行缓慢等问题。
1: 那升级改造后的新区域候车空间会更加的宽敞，专属上车泊位呢也更多，同时呢重新规整了人车分流的动线，从硬件配套和通行的布局上也是全面进行优化，大幅缩短了旅客的候车和车辆的等候时间。
0: 建议旅客预约网约车之后，通过航站楼二层东侧14号门直达新的网约车区，根据上车点位区域标志和数字指引有序候车，网约车的驾驶员可以提前熟悉新区域通行的规则和停靠规范，自觉遵守交通管理要求，有序运营，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秩序。
1: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期间，永定河卢三段受损较为严重。在灾后恢复的重建工作中，北京统筹防洪安全、生态修复与景观的提升，重塑滨水空间活力。在刚刚过去的服贸会期间，2026京西漂流节成功举办，600多名漂流爱好者在永定河上过了漂流瘾。永定河首钢原段也成了展示灾后重建提升成果与城市水岸活力的窗口。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9月13号上午，2026京西漂流节在永定河首钢原段启幕，用时不到10分钟，漂流体验者贺飞达成功从永定河首钢原段的石楼灌取点位漂流到城市阳台点位。
3: 第一次参加京西漂流节活动，感觉特别刺激，沿途的风景特别棒，绿树成荫，香花盛开，还有咱们这边的这个石景山，首钢大桥，包括我们的这个首钢遗址大烟囱、华岳大跳台，在两边交相辉映，我觉得特别美，特别棒。

0: 永定河水奔腾而下。永定河集运营方负责人李丽介绍说，今年福茂会前，永定河集二期正式对外开放，联动一期推出多重休闲娱乐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打卡体验。
1: 整个永定河集打造呢，我们是结合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这样一个理念下去打造的新的冰水消费场景。在初期规划的时候也是结合了比如说我们永定河集的自然风光还有首钢的工业遗存这样的理念下去打造每一个就是小房子小空间的设计。
0: 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永定河流域项目总监李希介绍说，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后，结合永定河的特点和防洪现实需要，2024年4月北京启动永定河卢沟桥至三家店段及卢三段综合提升工程，并于2025年年底完工，为两元一河滨水空间建设提供了坚实的防洪安全保障。
2: 在237洪水之后，我们在规划和设计之初首先是要保障咱们北京城的这么一个防洪安全，创新性的研发了咱们现在的这么一个23米深双墙的这么一个派形结构，把咱们的这个防洪墙深深抓牢在土体底下，专门是抵御侧向的高速的这个水流冲刷，保证咱们的防洪安全。
0: 站在永定河边新开放的城市阳台，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华艳林介绍说，永定河卢三段综合提升工程紧扣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元一河协同联动发展，着力将京西传统工业区转型为城市新的活力片区和水岸客厅。
3: 现在您站在这个位置，城市阳台还有未来要建的像永定长安驿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的话它就会提供这个老百姓的补给啊、餐饮啊、这种休闲观景这样的一个功能，老百姓就会进去来自由的玩耍啊、休憩。
0: 如今这里水清岸绿，沙无翔棘，随着永定河集二期等滨水消费场景的持续换新，一条集防洪安全、生态休闲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京西活力水岸正加速成型，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
4: 好，接下来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北京市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今天启动，一箭十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今天下午发射成功，我们稍后见。
5: 稍后见。
6: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7: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8: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9: 怎么联系？
8: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
1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3: 燕之屋。

0: 大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基金好坏难辨，持仓总错过热点。招商银行天秤 AI 调优系统智能诊断，为您定制专属基金调优方案。欢迎到网点体验，让专业与科技为您保驾护航。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北京市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今天启动，将会持续到10月15号。本届购物节以反内卷、提品质、重公益、惠民心为导向，首次实现线上线下同步联动，参与的企业有2000多家，相比首届同比增长3倍，覆盖商圈购物、街区休闲、线上消费等多元场景。
7: 本届购物节严格按照诚信好、质量好、性价比好、购物体验好、售后服务好、投诉处理好的6好标准组织参与企业。参与企业呢，需要签署经营者承诺书，并在门店、柜台及线上专区规范悬挂活动的专用标识，接受消费者和社会监督。
6: 顺义区15规划纲要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6大维度设置了29项主要指标，力争通过5年努力加速形成以港兴产、以产促城、港城一体的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局面。这是记者从14号下午举行的首都开局起步15顺义区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信息。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8: 服务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是顺义区的重要使命。15时期，顺义区将立足第一国门区位优势，发挥新国展、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中德经济技术合作先行示范区等平台的牵引作用，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顺义区区长崔小浩介绍说，
9: 着力打造国际领先的会展产业集聚区，预计到2030年，整个顺义区会展产业的规模将迈上100亿级的新台阶，持续完善周边的配套，在

0: 步构建内畅外联的交通体系，推动24线一期北段、京密高速237、顺平快速路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成通车。今后驾车从京密高速出发，18分钟可直通三环，未来呢乘坐24线，半小时可达到东二环。
1: 首都机场是顺义区发展临空经济、建设国际临空都市港的核心功能依托。顺义区副区长黄永志介绍，15、57，顺义将全力建设全国领先的临空经济先行区和一流国际临空都市港，为首都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聚力。
2: 加快推进 T3 航站楼的改造工程，预计是2028年底竣工，引导重点航司巩固欧美远程航线布局，拓展一带一路的沿线的航点，培育国际中转市场。预计到15年末，首都机场的国际及地区航点将超过100个。
1: 15、57，顺义区将全力建设

0: 有288号，宋言课本呢也有300余部，像明课本我们大概有20000余部，善本呢20万册，各种版本类型也比较齐备，像这个稿本啊、抄本啊、校本啊，包括活字本啊、套印本啊，非常的齐全。
1: 钟迪指着一套庚辰本的《红楼梦》说，这是他们的镇馆之宝。
0: 我们除了纸品本之外，陈甲本、陈乙本、北大图书馆都是有收藏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最通行的那个版本，他1080回用的底本就是我们这个本子，上面有个题跋，老校长胡适先生他说，生平所见此为第二最古本《石头记》。
1: 古籍数量多，古籍修复力量也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说，
2: 从21年开始，我们开设线装书的装订体验课，每年都会有一些留学生来参与其中，也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外传播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1: 李大钊先生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主任期间，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书刊和各类进步文献，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北大图书馆转变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型大学图书馆，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之父。北京大学图书馆

让他有机会捧起书先读起来，你读着读着就会有心得，就会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方法。刚开始可能翻几页，慢慢的翻一个小时，慢慢可能能翻半天，这读慢慢的就养。

超市发双榆树店举办。来自超市发、京东、七鲜、盒马等企业的13名选手同场竞技，他们需要在20分钟之内完成20个商品的分拣任务。本次竞赛引入人工智能机器人分拣观摩环节，传统人工分拣和智能机器人同场亮相。那么分拣员怎么看待机器人？这个岗位会被取代吗？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

0: 机器人可能会磕一下碰一下或者是怎么样。
1: 但对分拣员来说，他们看的是更具体的东西，机器人怎么抓取果蔬生鲜，他碰到通道里的顾客怎么办，他分拣一单要多久，比我快还是比我慢。超市发员工张娜的参照系不是机器人的技术参数，而是自己那双每天都要走3万多步的腿。
2: 在实际的使用当中，应该也会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每个店的布局不一样，他可能通道太窄，有顾客在这儿他就过不去，他就只能在那等着。

0: 我觉得要考虑一个，就是说他投入的成本以及他拣货的时间。咱平时买东西，顾客要求是三十分钟达，要考虑之前的网络故障，还有就是说设备的原因。
1: 郝亚慧从收银员一步步做到值班经理，拿过两届北京市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超市分拣员项目冠军。
2: 我觉得不会特别担心，因为他可能有他的优势，然后人工也会有人工的优势。比如说包装商品可能是 AI 拣的比较准确快速，但是涉及到蔬菜水果需要包装的肯定是离不开人工的，可能就是相辅相成，然后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顾客。
1: 比赛终会结束，但人机协同的日常或许正从这方分拣台走向千行百业。
3: 记者今天了解到，北京妇产医院已经获批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成为北京市市属医院中首家具备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技术，又称第三代试管婴儿全流程规范化、标准化临床诊疗资质的医疗机构。这项技术可用于遗传病高危、高龄不孕、反复流产等群体。目前，北京妇产医院已经全面开放第三代试管婴儿诊疗服务。
4: 近日，房山区第一医院儿科门急诊完成搬迁，换新启用。重启的儿科门诊空间布局更合理，功能配置更完善，细节设计更贴近儿童需求，给患儿和家长带来全新的就医体验。
3: 目前，儿科共设四个诊室，涵盖普通门诊、发热门诊、肠道门诊和生发发育门诊，服务功能更加完善，能够满足儿童不同阶段不同诊疗需求。
4: 国粹焕彩，京剧西城2026京剧文化季昨天在全国政协礼堂大盛大启幕。本次活动由中国戏剧家协会、西城区委区政府主办，将会持续到11月份。通过多元化的活动，持续擦亮西城京剧发祥地的文化金名片。
3: 本届京剧文化季活动期间，精品剧目展演、戏曲学术研讨、青少年戏曲课堂、社区票友展示、中外戏剧交流、戏曲文创开发等系列的活动将在剧院、校园、社区、商圈全面铺开，以年轻化、场景化的全新表达，激活传统戏曲生命力。
4: 经过两年多的升级改造，八大处傅斯特索滑道将会在国庆节之前换新亮相。作为1994年落户西山的第一条山地滑道，升级亮相之后将会拥有1700米穿林赛道、240米垂直落差、50多个弯道，给京城游客带来名山自然景观加上文化底蕴再加娱乐体验的三重叠加山地休闲新体验。
3: 老款索道上山大约17分钟，全新的索道上山只需不到5分钟。景观方面呢，更是全面升级，全新客用索道支架平均升高10米左右，向东可一览北京城市景观，中国尊、中央电视塔等地标建筑尽收眼底，向西可见八大处公园内古寺依次坐落，山脉苍翠。
4: 2026年中关村舞剧展演季昨天晚上在圆明园正觉寺启幕，未来一个多月，曹雪芹、永无止境、垂红别意、唐寅

0: 目前赛事票品正火热开售中，官方唯一售票渠道是易票通，易哈、啊、就是易装的易，易票通微信小程序 VIP 席位同步发售，市民呢可以尽早的锁定心仪位置。
1: 那么国庆假期哈、啊、还有个活动值得关注，如果您喜欢听音乐，那么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行。
0: 嗯，
1: 今年的大运河音乐节可谓是顶配的阵容哈、啊、主打一个

0: 的交易来源之一。这次发布会特别提到要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并且用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表述，就是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
1: 那么这次政策为什么特别强调就近和可负担这两个关键词呢？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单位有托育和社区有托育，哪一个会是更现实的解决方案呢？另外，这个政策能否真正缓解家庭的生育顾虑呢？让我们继续来听王悦老师的分析。
2: 我认为单位托育更现实啊，特别是我们应该恢复一些事业单位、大型的国有和民营企业它的托育机构的设置，这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啊，很多的社会责任都被当作企业和单位运营的包袱抛掉了。那现在来看呢，这个确实还是有问题的。比如托育这个工作呢，我认为还是应该恢复啊。比如我们的医疗机构作为一个事业单位，他的大量的年轻医生啊、护士，他的这个托育就应该在本单位中解决。在社区是可能有问题的啊，因为对于在职人员并不方便。当然如果是不上班啊，那么肯定在社区可能会更方便一些。无疑这是和我们出生率的断崖式下降有关系。我们不仅出生在断崖下降，我们的结婚率也在断崖的下降啊。我觉得要想让中国的出生率恢复，恐怕必须要采取一些传统家风或者说传统婚育观回归的一些举措。现在并不是生育成本高，实际我们讲的成本，它是你生一个孩子占家庭财富的比例，这才是成本，不是绝对值，它是一个相对值。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的生育成本其实没有我们短缺经济年代、计划经济年代那个时候成本高。那么现在为什么不生了，甚至都不婚了？我觉得这个可能和我们的家庭教育有关系。我们以前的家庭中心呢是老人，实际我们构建了一个老中青三代互相救助的，或者说互相依托的这么一种养老模式。你会发现生育它和养老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果你的养老机制不能够给年轻人一定的信心，那么年轻人可能很难下定决心去生育孩子。那么这可能我们经常有个老话叫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其实

0: 拥有天空太，不是说中俄在太空部署了反卫星武器，但是呢，不说自己有。那现在呢，它公开了以后呢，是为了增强对于中俄的这种反制的能力，提升这种遏制的可信度。我觉得这是对外。那么对内呢，就是美国成立了太空军以后啊，他非常急需国会给他提供更多的预算的拨款。那他现在呢，通过公开的宣布，已经拥有了在轨太空武器，其实就是向国内来宣称，我原来建立的太空军，然后我已经具备了在太空作战的能力，这个不是假的，实际上是已经有了，已经装备了。所以呢，通过这种方式来统一国内的认知，有更多的依据来向国会提出这个增加拨款的要求。
1: 那么，现有的国际法能不能约束美国的太空武器部署呢？刘卫东也为我们做了分析。
0: 现存的国际法呢，它只能够有限的约束美国在太空的军事化的措施，但是它没法全面的禁止。1967年呢，有一个外层空间条约，它写的是在地球轨道放置核武器、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月球等天体设置军事基地、修筑工事、试验武器、开展军事演习，这些行动都是被明确的禁止的。但是呢，它只禁止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没有禁止常规的太空武器，这是一个最关键的缺口。所以呢，如果美国部署天基的电子干扰啦、卫星啦、激光武器啦，或者是在轨捕获其他国家的卫星，或者是地基的反卫星武器，这个进行太空的军事演习，这些活动，现有的国际法对他都没有约束力。此外，这个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呢，它也依赖于相关的主权国家他自己同意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它没有自动的执法权。所以，就算有一些国家被认定是违法了，国际法院也缺少直接的制裁的手段。此外呢，美国的一些太空的行动啊，国际法院很难于去取证。所以，总的来说，就是现有的国际法对太空武器化是没有多少约束力的。
2: 太空武器化会带来哪些连锁的反应？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最后再来听一下。

0: 好的，感谢世俊。
1: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